早上八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通过我的公共空间 My Public Space 倡议，推动更优质、包容、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倡议是房地部通过国家景观局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合作制定，以改善公共空间，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同时配合城市发展的需求。My Public Space 倡议将参考国际标准，以强化公共空间管理，同时结合本地情况做出调整。另外，尼可米表示，政府放眼在2035年之前让景观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00亿 Ringgit。他表示，我国目前的景观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5亿3430万 Ringgit， 主要出口到新加坡、日本、澳洲和美国等等的市场。房地部正在通过国家景观局制定马来西亚景观产业路线图，进一步推动人才培训、绿色科技创新以及产业链发展，并且提升本地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马六甲州政府根据1976年城乡规划法令实施树木保护令，保护州内具有景观价值的树木。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随着州政府在2022年推出马六甲州景观指南，为景观发展提供统一标准，确保相关发展更有规划、具有特色和可持续。州政府也通过 My Trees at Melaka 系统加强树木管理，截至今年，系统已经记录了70753份的树木普查资料。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学生将研究如何利用无人机技术提升校园安全。教育部长法里纳斯蒂表示，学生有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无人机的实际应用，并且提出改善校园安全的方案。部长是在首尔市教育厅和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举行合作活动时提出这项挑战。他指出，学生可以借此机会借鉴韩国在机器人和无人机技术方面的经验。国际消息，美国参议院兴起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重点打击俄罗斯油气产业，其中包括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征收 500% 的关税，天然气和石油也在征税的行列。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性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

0: 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3: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2: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3: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 Bilik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2: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3: 哇，你怎么赢的？
2: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3: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4: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5: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4: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5: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4: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了我们心灵零距离的单元。早安你好，我是仁慈。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我们有王欣怡。早安。
1: 早安恩慈。
0: 这是我第一次跟欣怡合作。
1: 对，
0: 虽然欣怡在我们电台当了很久的嘉宾，
1: 是
0: 跟上个星期一样，永静也是
1: 啊。
0: 对，然后但是也是来了很久，但是都没有在我的节目出现。然后我说我也入行十年了耶，都没有合作过。我说可以，原本总是来的刚刚好哈。
1: 哇，好像很久之几年前吧，有一次上过你的节目。
0: 是哪一个节目？
1: 我忘了。
0: 应该不是早班吧？
1: 不是早班，肯定不是早班。
0: 不是早班，对不对？
1: 对，我应该是代替，就是其中
0: 应该是代班的，
1: 代班的，
0: 对不对？嗯，那现在就正式的，在心灵零距离这一边，就是我们的长期合作哈。
1: 嗯，
0: 那刚才欣怡就问我怎么样，好不好？我说睡得不好。说到睡眠呢，其实跟做梦有没有太大关系哈？
1: 其实怎么讲呢，就我们每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一般上都会做梦。就一般上一般的人每一天晚上其实都会发大概3到6个梦吧。对，但是可能有些人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就他一觉到天亮，他醒来，他可能觉得我好像没有发过什么梦。但是其实在大脑里面他是其实是有在做梦的。
0: 是完全忘记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就是他完全没有去知道，没有去觉知到。对，
0: 而且我记得我有看那个 Inside Out 的时候，就是有很有趣，就在头脑里面就播放不同的场景这样子。
1: 是对，
0: 但有的时候会有人会从梦中惊醒。但有一些就是起床会记得，就比如说你梦到一半然后你突然醒来，你就会记得，但很快又忘记了。
1: 对对对，是的。一般上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去刻意的去记它的话大家醒来很快其实就会忘掉了。
0: 而且就是可以当天就忘记的。
1: 是的，
0: 就觉得明明早上还记得了。
1: 对，
0: 然后就
1: 你转身去做一些东西了，
0: 然后你就完全，你本来很想跟你的伴侣讲或者跟你小孩讲，还是可是我就想不起来了。
1: 对，是。所以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要去记录自己的梦就是去分析自己的梦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刻意的去记录梦去记得那个梦。
0: 需要记得吗？
1: 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
0: 像
1: 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蛮喜欢记录梦的。因为我觉得梦它其实就是我的潜意识嘛。所以它其实会传达一些关于我自己的讯息给我。尤其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关于我的部分，一般上它会在梦里面去显示出来。所以这个是我有兴趣的部分。
0: 非常有趣。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心灵零距离呢，就要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你的梦其实一直在跟你说话。所以我们从心理学去看梦的智慧。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一直都忘记那个梦，是不是我们没有在听我们的梦要跟我们说什么，一直被忽略掉。
1: 对，那么当然即使有些人他们是很记得他们的梦的，但是在心理学上面要去就是解释或者去了解自己的梦它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它也没有那么的表面。好像我发了一个梦是我发现看见我的家人他其实就没有这么的直接，他可能是跟家人有关。因为梦的呈现它其实一般上就好像是潜意识里面它会用各种的手段或者是形式来呈现出来。所以解梦它其实不是一个那么容易然后直接的一个方式。一般上呢我们如果是对梦的工作有兴趣的话，我们都要长期去记录我们的梦。这样子的话你会比较熟悉就是一些常常重复出现在你梦境中里面的人事物他们其实象征或者是代表着什么东西。
0: 所以它可能会是一个符号，对不对？它不会是直接就是那个场景。
1: 对 对, 对, 对。那么当然一般上很大部分的人梦到都是会是人就是人物当然也有一些人会梦到怪兽。
0: 对，
1: 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是看到好像模糊不清的一个东西，那是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那当然也有一些人纯粹会梦到很多的风景 哦，好像你到了一个地方，哦，会梦到的很多的风景啊，不同的地区这样子呀，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他的潜意识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0: 我觉得有一些梦是特别奇怪的，可能就会记得，好像我曾经梦过就是要被那个怪兽咬。啊，然后很神奇的就是你看我记到现在，因为那个是我唯一一次呢在梦里面就是意识到这是一个梦，就是当他要咬我的时候，我某个本能的自我保护机制说，哎，这不可能是真的，这是梦来的，赶快醒来，赶快醒来，赶快醒来，
1: 然后你就叫自己醒来，
0: 然后我就叫自己醒来了，然后就，哦，醒来了，哎，果然是个梦的。
1: 那么你还挺有智慧的。
0: 可是那个就很神奇，就是我会觉得，这一定是假的，这样。
1: OK OK 呀，的确，我们讲说有些人会去意识到他在梦中梦，对，他就在梦里面在发梦。
0: 对，可是一般上是不会啦，就是这是唯一出现的一次，这样。
1: 是，
0: 所以就觉得，我们的像你刚才说，潜意识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其实它是怎么操作的呀？
1: 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定依循或者是一个模式操作的模式。我们潜意识其实它都是很，因为所谓潜意识就是我们没有觉知的部分，
0: 它是在处理白天的一些信息，过滤掉的信息。
1: 是的，它其实是跟我们的意识呢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在透过梦里面去补偿一些他可能早上白天在日常生活里面就是意识的部分里面可能忽略掉的或者是没有做到的东西，他会在梦里面去补偿。
0: 这个补偿是心理补偿吗？
1: 对，某一方很大部分其实是心理上面的一种补偿，
0: 算不算圆了一些遗憾之类？可能
1: 是的，是的，对的。
0: 可能某些人你没有机会跟他说那个话，然后你可能在梦里有另一个方式去跟他圆了这个遗憾。
1: 是的，有些时候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或者更多的部分其实是情绪的部分。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会很习惯性的把我们的情绪压下去嘛。我们的感受 对吗？就因为可能在工作啊，我
0: 专业，
1: 是我本来是很生气，但是我没有办法在工作上面呈现我的生气。那你会发现可能在梦里面啊，你就会有这个生气的情绪出现。
0: 可能就是让你去抒发这个生气。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可能用不同的场景，可是就把那个生气该生的气都生掉了。是
1: 的，所以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呢也觉得说梦它其实是一种调节。它有一种调节的功能，就调节我在生活里面我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或者是抒发的情绪，它会在梦里面去做这一个部分。
0: 所以这个就会调节到你，让自己不会说情绪只是纯压抑。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释放的
1: 空间。是的，对对。
0: OK， 所以梦啊里面有非常多，像刚才说，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它的智慧在哪里。
1: 好，
0: 现在听这首歌曲的是王霄云的《瓦尔莫帕》。

0: 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恩慈。在今天的心灵零距离，我们有注册心理辅导师心仪在我们节目当中。早安，你好。
1: 你好，恩慈。
0: 是刚才在那个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聊到了一些梦啊，就是可能会重复的出现。
1: 对，
0: 那我刚才就有跟心仪聊到说，我有一个重复出现的梦，就是牙齿掉出来，或者牙齿碎掉，是通常是我最怕跟。最我们说隔离的一个梦，因为你会感觉牙齿松掉，
1: 是，
0: 然后你还要就吐出来，然后用你的手去接住你的牙齿。
1: 哦，你还会接住哦？
0: 对，就惨了，又掉一颗牙，而且它不是一两颗，它可能就是慢慢一颗一颗的掉。
1: 哦，是哦。
0: 对，
1: 那你有感觉吗？在梦里
0: 有啊，有感觉啊，然后就是一醒来赶快摸，牙齿都在，还好，就那种很可怕的感觉，这样。
1: 是的，的
0: 确。然后我有特地去上网去找，因为它算是属于就三叠床嘛，就是会有重复出现的情况，对，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后来发现它其实并也不是一个很稀有的梦，它是一个算是比较我们说普遍会有出现的，就是可能那阵子压力比较大，就会有那种掉牙齿、碎牙齿的梦。然后有些人可能出现的是考试场景，
1: 对，是的，一般上会有一些重复的梦，都会隐喻着我们生活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再深入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去再更细腻的去回想说那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掉牙齿的话，牙齿对你而言它其实代表什么，然后呢它可能在那一阵子跟你的生活里面是有关联的，有关系，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更细腻更深入的这样子去了解我们的梦。
0: 对，我现在也没有很明确的记得，但是就我就会第一个反思就是是不是那一阵子压力比较大还是有什么的。当然除了像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压力大之外，我当时还记得还有一些就是会不会是会怕衰老
1: 怕衰老
0: 啊，
1: 还是说你会害怕
0: 或者是告别一些东西，
1: 还是你会害怕失去一些能力吗？
0: 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对，
0: 因为牙齿就是咀嚼的，对，咀嚼的能力嘛，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吐出来很可怕，
1: 而且除了咀嚼的能力，我觉得它也是说话的，
0: 对，
1: 它会影响你的说话，
0: 对，口语表达，
1: 对，是，
0: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一有这种梦的时候，我觉得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
1: 是。
0: 那你呢？
1: 那我常常做的梦就是食物
0: 哦。
1: 我会梦见食物，
0: 好吃的食物还是不好吃的食物？
1: 好吃的食物
0: 哦，那很开心啊。
1: 对，其实是挺开心的。但有些时候我发现我梦到食物的时候，是我只是看着那个食物，我并没有吃我并没有在吃。然后呢，通常我梦见食物的时候呢，都是有很多人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就一定会有朋友，然后都是在聊天谈天，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下面。所以每一次我梦到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自己说，是不是我应该要放松了？
0: 怎么说？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因为那边有食物，好吃食物，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吃，因为我在 engage， 我在
1: 对
0: 现在被绑在一个社交的环境当中，
1: 对，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
1: 是的，但是我又在梦里面，我又是很享受跟人交流的那一种氛围，但是我就想说，回到我的日常的话，因为就不常跟朋友在一起，所以我每次梦到这样子的情境的时候，我就想，可能我是要约一约朋友出来聊聊天了，吃吃东西这样子。
0: 其实要怎么去，就是要去怎么去解读自己的梦啊？
1: 其实我觉得
0: 依循的方法吗？
1: 其实我觉得解读自己的梦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你自由联想。
0: 好，
1: 就是说你就随便挑选，比如说我们常梦到食物，那么我就挑选其中一种食物，或者是 那个场景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可能是我的朋友，那么呢我就做自由的联想，比如说我梦见蛋糕，OK， 蛋糕我想到的就是甜，
0: 对，
1: 它给我甜的感觉，然后蛋糕是吃了是让我很快乐的，所以是它有一种愉悦感在那一边，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去做一种自由联想，然后你再反思说，诶，是不是我的生活这最近就少了这一种愉悦的感觉，就可能我是需要一些甜的东西，来帮助我去补充一下我的能量，我发现有些时候我会梦到真的是好像那个甜品，就蛋糕啊，就各类各式各样的甜品，在梦里面是很开心的然后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最近的确我好像很少吃甜品
0: 所以你觉得他就在提醒你，要来点生活，来点甜，
1: 是的，
0: 这样子，
1: 是的，对的，
0: OK，
1: 因为我们的身心都是他很自然的要去追求一种平衡嘛，所以他会透过我们的梦，然后去提醒，你忽略了什么什么，然后你赶紧的要去补一下。
0: 所以你会真的之后就去吃甜点吗？
1: 真的我真的会
0: 那你很认真看待你的梦
1: 也还好，
0: 很尊重他，
1: 对
0: 他跟你说的东西耶，
1: 是的，但是我长期我都会有记录梦的习惯，
0: 你是怎么样，你是睡醒记得然后赶快写下来还是怎么样？
1: 因为我以前跟一个老师学过记得梦的方法，对，他
0: 怎么样呢？
1: 他教我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在你早上睡醒的时候，因为一般上我们发梦会是靠近凌晨凌晨的时候，那你睡醒的时候呢，基本上你的那个梦它还残留在你的脑袋里面的，它还在运转着的，所以呢一睡醒不要马上张开眼睛
0: OK
1: 你先闭着眼睛，然后去回顾刚才我发的那个梦，然后当你回顾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加深你的记忆很奇特的，你就会大概比较记得，然后你回顾的时候你尽量放慢速度，就是好像你在回顾那个影片这样子就把它重播然后你就去大概去抓回来，就拼凑回来然后你就可以去比较记得很多的细节那个梦的细节，那么你醒，那你再张开眼睛然后去把它记录下来，
0: 哇OK，
1: 对，
0: 那个你一般用多长时间
1: 不用很长就大概闭着眼睛5分钟
0: 然后你是用回想的方法吗？
1: 对的，我都是回想的方法的因为基本上
0: 真的记得起来，
1: 因为基本上就好像我们刚才谈到说，我们醒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都还记得我们的梦是什么OK， 但是因为我们一张开眼睛的话呢，那个记忆它会慢慢的衰退它会慢慢的就是失去这样子所以呢比较好的方法就是在还没张开眼睛之前，我先加强这个我对梦的这一个记忆，
0: 所以你就闭着眼睛，
1: 对的，
0: 然后回想情节，
1: 是回想整个情节这样子。
0: 那个是前提是你是可能做梦做到最后一刻醒来才有这样子如果可能就是梦已经做完了一阵子然后你才醒来的话
1: 也是 OK 的，
0: 还是会记得吗
1: 会记得的，
0: 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每一天都记得梦的
1: 如果我要记录的话基本上是
0: 可以都
1: 可以只是我没那么勤力
0: 是只是颠覆我的认知因为很多时候我是觉得我是醒来我是完全没有感觉自己做过梦的
1: 对
0: 很多时候是可能刚刚好那个梦进行一半然后你被闹钟叫醒那种就是比较还记得有残留所以我说原来就算是就是过后也可以记得 OK
1: 是的
0: 那挺神奇的好那回去试试看我们先打住一下来听这首歌曲有的是汪苏泷 featuring by two 的有点甜稍后回来呢继续再跟心仪聊关于你的梦其实一直在跟你说话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3: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3: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3: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3: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4: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早上9点，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房地部通过 My Public Space 倡议改善国内公共空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造成至少15000户停电。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执政党之间的差异不应该成为双方建立友谊和开展合作的阻碍。他说，联邦和州政府必须保持密切合作，确保人民持续从政府各项措施当中受惠。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及地缘政治冲突，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并且保持令人鼓舞的增长表现。他说，我国经济在2024年增长 5.2%， 2025年维持 5.2% 的增长率，而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则进一步增长到 5.4%， 并且预计今年第二季度会达到 5.8% 的水平。阿米尔哈姆萨说，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的平均增长率将达到 5.6%，这也显示昌明经济框架正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相关措施已经开始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福祉带来积极的影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通过我的公共空间 My Public Space 倡议，推动更优质、包容、安全和具有韧性的公共空间。部长尼可米表示，这项倡议是房地部通过国家景观局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合作制定，以改善公共空间，提升人民的生活福祉，同时配合城市发展的需求。My Public Space 倡议将参考国际标准，以强化公共空间管理，同时结合本地情况做出调整。相关的倡议将着重几个部分，包括启动试点项目，加强公共空间管理实践等等。另外，尼可敏表示，政府放眼在2035年之前让景观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400亿 ringgit。他表示，我国目前的景观产品出口额已经达到5亿3430万 ringgit， 主要出口到新加坡、日本、澳洲和美国等市场。房地部正在通过国家景观局制定马来西亚景观产业路线图，进一步推动人才培训、绿色科技创新以及产业链发展，并且提升本地企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马六甲州政府根据1976年城乡规划法令实施树木保护令，保护州内具有景观价值的树木。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Sri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随着州政府在2022年推出马六甲州景观指南，为景观发展提供统一标准，确保相关发展具有规划、具有特色和可持续性。 州政府也通过 My Trees at Malacca 系统加强树木管理。截至今年，系统已经记录了70,753份的树木普查资料。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 Dionis Maya 表示，当局已经加强执法，严厉打击外国人滥用旅游或者是社交访问签证在沙巴，特别是仙本那从事非法经济活动。当局发现部分外国人以游客身份入境之后，却从事商业活动，包括和当地人合伙经营或者是控制度假村。他已经指示内政部旗下机构，包括沙巴东部特别保安指挥区，连同地方政府和相关机构展开联合执法。有关行为已经违反移民法令，当局将通过调查、开罚单或者是提控等方式采取行动。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学生将研究如何利用无人机技术提升校园安全。教育部长 Falina Sidi 表示，学生有一个月的时间研究无人机的实际应用，并且提出改善校园安全的方案。部长是在首尔市教育厅和文良港技职教育学院举行合作活动时提出这项挑战。他指出，学生可以借此机会借鉴韩国在机器人和无人机技术方面的经验。
6: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5: 国际消息，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天早上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天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台风今天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强烈呼吁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4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天从第一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及国际航厦当地今天上午11点起重开。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重点打击俄罗斯油气产业，其中包括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征收500%的关税，天然气和石油也在征税的行列当中。此外，法案也提出对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最多的5个国家征收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中国和印度。法案下一步将交由众议院批准，由于国会正值休会期，众议院必须等到9月初之后才会进行表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法案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表示，法案获得通过肯定有助于加大对侵略者的施压力度，从而结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人民所发动的战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对美国参议院投票支持对俄罗斯实施制裁表示欢迎。一名美国官员7号透露，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取得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落实，商业航运恢复畅通，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过他强调，美国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伊朗是否履行承诺。一名海员星期五晚上向新华社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东口附近一艘商船遇袭并且起火，船员在组织灭火的同时呼叫救援。录音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海岸附近。另外一段录音显示，附近多艘船舶在收到呼叫之后回应，指出正在赶往现场实施救援。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近日发生多起袭击船只事件，大多数发生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尝试之后，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了2项行政命令，再次试图缩减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2项行政命令分别是扩大了现有对非公民的定义。 这些非公民的子女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条件。第二项命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以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做法。秘鲁和墨西哥政府7号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两国早前因为墨西哥向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未遂政变的前总理贝特西·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导致关系恶化。秘鲁政府认为墨西哥的举动干涉内政，而宣布和墨西哥断交。秘鲁外交部7号表示，已经向获得墨西哥外交庇护的查韦斯签发安全通行证，但是保留日后依据相关条约要求引渡他的权利。根据巴西官方星期五公布的数据，亚马逊地区森林砍伐量下降到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表示，2025年8月到今年7月期间，亚马逊地区总共有2874平方公里的森林被砍伐，比前一年减少将近 37%。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我国经济依然展现韧性。房地部通过 My Public Space 倡议改善国内公共空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冲绳，造成至少15000户停电。马来西亚达尼克斯扎德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依然有注册心理辅导师王欣怡。早安，
1: 早安，恩慈你好。
0: 那我们今天的聊的这个课题哈，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因为每个人一定会做梦。
1: 对对，
0: 就是梦在告诉你的事哈，而且梦的智慧在哪里？那你看到这边刚好有位朋友，就是阿平他，发信息进来哈，他说，其实他常常会梦到他去世的人呢、
1: 啊，
0: 其实如果常常会这么样的梦的话，要怎么去自己解读呢
1: ？OK， 好、哦。那么呢，我觉得很多人会有发这样子的梦，对吧？嗯、就是梦见去世的人、或者是常常会梦到跟自己很熟悉、很亲近的人，比如说父母啊，我的伴侣啊，或者是孩子。那么呢，在梦境里面所出现的这一些人物，其实他并不是。真正的就是指向那一个人，而是这个人在你心里面的你跟他的一种关系，其实呢，他很多时候象征的就是这一个人，比如说这位朋友他梦到过世的亲人的话，那么呢，有可能第一要去了解的就是我跟这一个亲人在以前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呢回到在我的心里面，我跟他的这一个关系在我的内在，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解读，在我的内在里面的话呢，我跟他的这一个关系他对我的影响是什么，就是我怎么看待这一段关系，然后呢就是包括说我在梦里面我梦见他的时候我有什么感受，那个感受其实很重要，就是情绪，我们在梦里面的情绪呢，它很多时候是有很大的一个意义在里头的，它就会代表说，比如说我梦到这位亲人，我内心是非常的悲伤，那这个悲伤可能跟他的离世是没有太大关联，但是跟你自己内心的悲伤是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可能你就要去可以尝试再推进一点，再去了解说，是不是最近我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是令我悲伤，但是我没有去意识到，或者是说我很自动的就把这个悲伤就压抑，就忽略它，好，所以他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梦来传达这一个这样子的讯息，
0: 你刚才提到情绪这个东西

0: 就是很害怕 ，OK。那这个情绪呢，其实也就是代表是说，有可能你那个阶段在生活里面，
1: 嗯，
0: 哦，你所忽略的一个情绪，
1: 嗯，
0: 哦，或者是说，你可能在生活里面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1: 嗯，
0: 其实你内心是有害怕的，
1: 嗯，
0: 好，哦，但是呢，你因为要去应付嘛，
1: 嗯，
0: 好，哦，所以你就撑着。
1: 嗯，
0: 好，撑着去处理完所有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这一个害怕就被你压下去了，
1: 嗯，
0: 哦，所以他就会透过梦里面去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它是一种补偿啦，哦，就是这个情绪，它就是在梦里面要你去感受它，
1: 嗯，
0: 好，哦，那你去感受它，其实你就没事了。
1: 嗯
0: 嗯，因为他就得到一个释放，
1: 嗯，
0: 哦，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内在它自动的就得到了一种调节，
1: 嗯
0: 嗯，
1: 所以是 OK 的，就是说你
0: 对是 OK 的
1: 那个情绪，
0: 对对是的，
1: 再逗留一下，
0: 是、
1: okay ，
0: 然后就千万不要自己吓自己，
1: 哎，怎么说？
0: 是啊，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醒来，他们还记得那一个梦，就说，哎，我梦到谁谁谁去世了，
1: 哦，
0: 然后就很害怕，可能在梦里面是害怕。哦，但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在梦里面梦到谁谁谁去世的时候，他是没有多大的感觉的，
1: 嗯，
0: 可能他是平静还是怎么样，嗯，但是如果你是害怕的话呢，哦，这个害怕不是你害怕这个人去世，
1: 嗯
0: ，OK， 而是你跟你生活最近的生活里面的情绪是有关的，
1: 嗯，他只是用这个场景来勾出你的那个情绪本身，这样
0: 子，对对对，所以有些人会吓自己，就说，哎，他发了这个梦，这样死了，我的那个朋友会不会等下就去真的去世了，嗯，就自己
1: 好像会觉得是预言的感觉，是不是？
0: 是的，
1: 所以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预言未来，
0: 嗯，是他其实梦，他真正讲起来，
1: 嗯，
0: 虽然有一些人他们会好像似曾相识，嗯，就是说，哎，我今天看到这个场景，好像在我的梦里面有出现过这样子，对，是
1: 我们叫什么 déjà vu
0: 啊，对 déjà vu，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研究梦的人就会觉得说，其实是没有这回事的。
1: OK，
0: 对， okay. 他其实只不过是我们大脑记忆里面，哦，他会去拼凑这一个图像出来，
1: 嗯，
0: 然后当我在生活里面我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呢，诶，这个大脑的这一个图像它又跟它连接上了，
1: 嗯，
0: 好，哦，所以就会让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其实如果你很仔细的去看的话呢，
1: 嗯，
0: 它跟你之前在梦里面见到的那个场景还是会有差别的，
1: 嗯，所以这个是一种某个程度的错觉，嗯，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嗯，OK， 所以其实在做梦当中，像你刚才说的会出现的人物啊，
0: 嗯，
1: 那其实有没有怎么去看这个东西的象征呢，还是符号呢？
0: 嗯，其实在荣格心理学里面，哦，它有一本书是，嗯，就是讲梦的象征，
1: OK，
0: 哦，那当然它比较鼓励的就是我们要去找到我们自己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嗯，
0: 哦，就比如说可能我梦到蛇，
1: 嗯，
0: 哦，跟你梦到蛇我们会有不同的解读，
1: 嗯，
0: 哦，因为对我而言可能蛇是财神爷，
1: 嗯，
0: 对吗？我们华人就有些人会相信说，哎，他看到蛇会很开心很高兴，哦，因为他可能带财，哦，这个就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哦，所以在我们去了解我们的这一些梦里面的象征的时候呢，它往往就是要回到我们个人，哦，就我怎么去诠释哦，这样子的一个出现在我梦里面的人事物，
1: 嗯，
0: 哦，那对有一些人而言呢，他们一看到蛇就是很害怕的，甚至乎在梦里面梦到蛇，看到蛇也是非常的惊恐的，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呢，他就会觉得，欸，我其实是很怕蛇，但是我在梦里面看到蛇的时候呢，我却没有害怕，
1: 嗯，
0: 我反而可能是很勇敢的，哦，去把它打死还是怎么样，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回到那个梦境里面，哦，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情绪很重要，
1: 嗯，
0: 哦，我在梦里面我面对这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那个很重要，
1: 嗯，
0: 再来就是我可以就去了解一下，嗯，蛇对我而言它代表什么，
1: 嗯，
0: 哦，它在我的生活里面或者是我个人的内在里面呢，
1: 嗯，
0: 哦，有些人会把蛇当作是非常神圣的，
1: 嗯，
0: 哦，一个动物， OK，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蛇其实

0: 是很危险的，非常的不好，它是带来危害的，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人会觉得它是有灾难性的，它在预言某种灾难这样子。所以这个要回到个人的那一个诠释里面去找到那个象征的意义。
1: 所以就要看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背景，
0: 是的，
1: 去理解它的象征意义。
0: 是的，是的，对。而且不同种族，他们对于不同的动物，都会有自己一套的一个诠释。所以它其实跟这个部分是有很大的关联。
1: 那如果人呢，可能会是很久很久没有联系的小学同学，当然你刚才说的亲人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是亲人嘛。那或者是可能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又是怎么去诠释呢？
0: 是，那么呢，人呢，一般上呢，我们会讲说，它其实代表我内在的某一个人格。是的，所以如果说，我的梦里面同时出现好几个人，可能是我的家人，又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小学同学，他可能都代表着你的不同的人格的面向。所以如果你梦到你小学的同学，那可能你可以回顾一下说，当你小学的时候，你的人格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的你是怎么样的，可能是非常的天真，是吗？可能很可爱，还是说那个时候的你是非常的孤独，很忧伤的，可能它是代表着那一面的人格。
1: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是回到自己本身，
0: 是的，
1: 而不是对方。
0: 对，不是对方的，它其实跟那个真实的人是没有太大关联 的。
1: 哎呀，我们很容易都会觉得好像是，哎呀，那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
0: 是，
1: 但其实很多时候其实它反正是反映着我们
0: 自己，我的内心的某一个部分。
1: 来听这首歌曲，陈颖恩的《无恙》，也是纪录片电影《天涯水尾》的歌曲。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2: 欢迎回来，我是恩慈。我们今天在心灵零距离跟心仪一起聊一聊关于梦这件事情哈，因为最近每个人都会做梦，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跟梦做沟通？
3: 对，
2: 怎么去跟梦打掉
3: 连接，
2: 对，连接，然后可以去运用他的智慧哈。毕竟大部分人应该也像我这样，基本上没有在管我们的梦。
3: 是是的。为什么我其实以前开始读心理学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理会我的梦的。
2: 哦、oh, ，OK，
3: 我是到近，我想想看哦，应该是近十年吧。近十年我才对这个东西有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2: 哎，为什么那个？开始的原因是什么？有兴趣的原因？
3: 有兴趣的原因是因为后来我就读到说，梦它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就进入我们潜意识、
2: 就它藏了很多秘密嘛。
3: 对对，那个时候没有想到是秘密啦。就读到说，梦是进入我们潜意识的一个途径。如果说我要深入的了解我自己的内在的话，那其实梦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法。相对它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天天都会做梦嘛。所以它其实是比较方便的一个方法，去可以进入我的潜意识。对，所以后来我就对这个蛮有兴趣。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也发现我会做很多的梦，然后我也很好奇我自己的梦，就是这些，为什么这一些梦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常常会梦到食物，为什么我会常梦到食物？然后我常常会梦到一些人，就一些特定的人，他会出现呀，所以我会对这个部分非常好奇，所以我就开始去所谓的研究，怎么样去解梦。
2: 你去关注梦了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改变吗？或者是有什么新发现？
3: 我觉得最大的好处啦，对我而言，其实就是我对自己更了解。就是我大概知道说，有一些人物他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面，他象征着什么。所以现在如果我又再梦到那个人的话呢，我大概知道说，我的内在其实他正在要告诉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就好像我们讲荣格，荣格他其实在他研究他自己的梦30多年，里头呢，他会觉得说，他梦里面会有一个智慧老人出现，就是一个人物，那一直会出现在他的梦里面。所以到后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意识到说，这个人物其实他的象征就是智慧老人，就代表他内在的那个智慧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是要透过长期的这种记录和观察，这样我就会比较了解到说，当这一个人同样的人物出现在我的梦里面的时候呢，他其实代表着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也要时间去就是把这一个人物跟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是连在一起。
2: 对耶，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即便可能那个梦重复出现，可是在你的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场景，
3: 是的是的，
2: 它可能就算是同一个梦，那可能也是
3: 不一样，
2: 对不对？
3: 对，就好像我刚才说，我常会梦到食物嘛，但我觉得说有些时候那个食物的出现，它的那个象征意义是不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会纯粹只梦到甜品，但是即使我梦到我今天梦到甜品，跟我上2个月梦到甜品，它的意义可能都不太一样。对，因为上2个月的我可能那个状态可能是很苦的，是比较压力比较辛苦，所以那个甜品的出现可能就是补偿，就是要我用甜去补偿我那个辛苦。但是如果是今天我梦到 梦到这一个甜品的话呢，但是我觉得我最近我没有什么苦啊，我没有什么压力啊，那可能它象征的又不是那一块，而是别的东西。
2: 所以即便你看，像你刚才说，同一个人同样的梦，不同的可能时间点，它都会不一样哦。所以其实，那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就是跟梦一起来工作的，跟如何去了解呢？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要有很高的觉察吗？或者要很高的联想力嘛，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3: 其实我觉得联想力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你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基本上好像比如说我讲蛋糕好，大家都可以就可以马上就是想到什么什么什么联想到的东西。如果我讲猫，OK， 好，每个人都马上可以想到跟猫有关联的一些东西，所以联想它其实是一个不费力的东西，只是我们很少有这个习惯啊，对吗？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比较少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联想，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在人与人之间互动里面哦，我们其实也有很多联想的。这个人说了某一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就开始想到一些东西，我会自己做一个联想，我会自己做一个诠释，其实讲话是比较多的是诠释，好，但是它其实跟联想是有关系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养成一个这样子的习惯，你也不需要太过很努力的去记录，然后去很用力的去分析你的梦。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你醒来之后，你还很深刻记得的梦，或者是那个情绪感受，就是你醒来的时候那个情绪它是很强烈的，你可能不记得梦境，但你记得情绪的话呢，那你其实就可以做自由联想。然后呢，你再把你的这一个联想到的东西，再去跟你的最近的生活，去联系起来，看一下他们之间是有一个怎么样的关联。
2: 但是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答案，
3: 是他没有一个绝对的
2: 答案，我联想了，然后就说 bingo， 你想对了，或者呆呆，你联想错了，就是看你怎么去想而已。
3: 是的，是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解梦哦，它无形中也会增加我们的自信
2: 哦。怎么说？
3: 因为它没有对错嘛，就是靠你自己的联想，所以你就需要去相信你自己。
2: 相信自己的判断。
3: 是的，是的，相信你自己内在所浮现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我们要去相信这一个我们的内在啦，这个就是所谓内在的智慧。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一直追着说，我这样子到底对，是对的吗？还是不对的？那我们一追着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大脑的功能，它其实不是我们内在的功能。
2: OK，
3: 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就是习惯的去解梦，去了解我的梦的话呢，我觉得无形中它会培养我们这样的能力，就是说，我会越来越相信我自己的内在，多一点。
2: 你说的内在是某个程度的直觉吗？
3: 它也有包括直觉在里面，但是也有包括就是纯粹的我相信我自己，就是那个自信心的部分。
2: 就他不需要因为什么我才有自信。
3: 是的，对，
2: 因为我成绩好，因为我赚的钱多，所以我自信，而是一个很纯粹的我自信。
3: 对，自信。而且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梦的话，它其实某一个程度上也会怎么讲，锻炼我的那一个反思的能力。就是我去看自己，观看自己，观察自己的那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一旦被培养出来，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你不会这么容易被别人的话语摇摆，动摇，或者是影响。因为
2: 主要原因是什么？
3: 对，因为你已经习惯反思，所以别人说了一句话的话，你会去回到自己的内在，去反思说，我听到什么，然后我对于我听见的这个东西，我不会马上的就下一个判断，我可能会有一个空间，就让我自己去反思，再去想一想说，是真的是这样吗？OK， 还是说，它有其他的一些可能性，这样子，这个也是跟我们在做梦工作 也是一样的，
2: 嗯，啊，
3: 就我们会去联想，然后我们会去猜测说，诶，是这样吗？有没有可能它也象征着别的东西？嗯，啊，所以我说它无形中就会造就这样子的一种能力。
2: 嗯，就是因为有更多的思考的过程。
3: 是的，对，
2: 所以你会更清楚，更看得更的比较清晰一点。
3: 对， 对，
2: OK，
3: 是。
2: 来听这首歌曲，那英的《梦一场》。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3: 来到了最后一段的心灵零距离，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心仪聊了好多关于梦的这一些点点滴滴哈。然后看到有这位朋友安娜，她说啊，她之前常常会梦到天上的东西啊，比如说观音娘娘啊，四大天王啊，龙头啊，或者龙三太子这些这样子啊。所以说哎，可能跟我们的一些信仰可能也会有，而且可能如果比如说基督教徒可能会梦到耶稣，
4: 是
3: 梦到撒旦，我不知道可能会有这样子的
4: 对
3: 的场景啊。那怎么去可以去理解这些宗教的符号呢？
4: 这种元素哦。那么我首先就回到我自己的本身哈。如果说我梦见我的耶稣也好，或者是我信奉的观音娘娘也好哈，那我其实首先要先去回到我的内在哦，就去了解到说耶稣或者是观音娘娘在我的心里面它代表着什么。OK， 然后就说它在我的生命里头它存在着一个怎样的意义。好，我觉得这一个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好，就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也很喜欢信奉那个观音娘娘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梦过她但是如果说她出现在我的梦境里面呢，当然我要看说那一个时候的我我的生活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然后观音娘娘她的出现可能因为观音娘对我而言就是救苦救难的嘛，
3: 对，慈悲
4: 她很慈悲的所以可能那一段期间也代表着说我可能内心有某一个部分是需要得到帮助的又或者是说我的内在其实在提醒着我需要更温柔慈悲的对待我自己所以他回到我个人的一个解读当然也要看你的梦境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就可能你梦见观音娘娘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人啊或者是他是在一个什么场景里面我们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就是对应到我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去联想
3: OK， 所以就是可以看看这一些我们心中信仰的这些天上的
4: 是的
3: 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
4: 对
3: 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
4: 对
3: 然后联想我们需不需要
4: 对基本上我会觉得这种信仰的象征物如果出现在我的梦里面的话呢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代表着我内心的某一种的内在的力量来的
3: 也是能够给我们力量对不对
4: 对
3: 就另一个方面就是以我自己本身给予我自己力量
4: 对是的
3: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可以来为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关梦的智慧做一个总结跟补充吧
4: 好那么呢我自己因为本身对梦是非常有兴趣的然后我自己也从这个了解自己的梦里面呢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我其实会蛮鼓励就是大家可以的话呢就稍微的也去记录一下一些你深刻很深刻的梦你可能不需要天天去做记录但是呢就是如果醒来你有特别的感受或者是你印象很深刻某一个情节的话呢你就稍微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呢就 可以不费力的去做很多的联想。好，不用去理会说到底这些联想是对的还是错的。好，我常常会跟我的学生分享，凡是出自于我内在的，因为自由联想就是出自于我内在嘛。好，凡是出自于我内在的其实都没有错。好，它都有特定的一个意义在那一边。好，所以大家都大胆的去自由联想。好，然后呢把你的自由联想再去对应到你最近的生活里面的状态，那么你可能就会找到那一个梦要告诉你的讯息是什么。对，
3: 然后你就可以用把它运用在生活当中。
4: 是的，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就可以更加的活得更完整一些。因为可能在生活里面忙忙碌碌，很多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忽略一些部分，我们内在的一些部分，或者是我们很习惯性的就会压抑某一些的情绪感受，或者是那一个我很不想要看见的部分，我们会很下意识的就把它压下去，但是往往这一些部分它就会在梦境里面出现，来提醒我们说，哎，我们需要去关注一下，因为这样子的话呢，我的内心才能够去达到一个比较平衡也比较完整的一个状态。
3: 那可能最后可以再说一说你刚才提到的记得梦的方法。
4: OK， 记得梦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在睡醒，就是半梦半醒之间，你还没有完全真正的张开眼睛的时候，你不要这么快的张开眼睛，你就还是闭着你的眼睛，然后呢去回顾一下，你刚刚发的那个梦是什么，就在你的脑海里面回顾一片，你可以慢慢的回顾，因为你慢慢回顾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一些细节，你会记得它会回来，那么你就可以记得比较深刻一些。好，然后过后呢你再张开眼睛，然后再去把梦记录下来。
3: 不然的话就是一醒来
4: 就忘了，
3: 就忘记了。所以可以用这个方法。
4: 对，
3: 然后你觉得梦可以给给予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梦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自我了解。到最后就是我了解到我自己不只是我意识到的部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自我了解好像就是我所知道的我这样子。但是梦其实因为它是从潜意识出发，所以它其实会让我也了解到关于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太关注或者是发现到关于我的那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一个是最可贵的一个部分。那么呢他如果我了解了这一个部分之后，其实我就他会慢慢的就是在我的意识那一边去产生一个效用。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你会开始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不同。
3: 就是发现自己之前忽略的那一块，
4: 对，
3: 那你就会更加的完整，
4: 对，
3: 把意识跟潜意识做一个结合，
4: 是，对。
3: 好，今天非常感谢就心怡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梦的内容了哈。那节目的最后呢，就要送上陶晶莹的这首歌曲《梦见》。我是恩慈，我们下周再会。
4: 好，大家拜拜。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越听越。

上午十点 ，Salam Lesia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总理丹苏亚邦就里多诺宾呼吁社会及族群领袖继续充当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确保州政府政策获得清楚传达和理解。他说，只有让人民充分了解政府政策，才能减少误解，维护社会和谐，同时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推动沙拉越经济持续发展。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认为，政府落实新的晋升机制，不仅肯定警队以及武装部队人员的付出，也有助于提升士气。全国警察总长 Tan Sri Mohamad Khalid Ismail 表示，警队人员一直期待这项改革，认为这体现政府对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人员的重视。他说，更完善的职业晋升机制也有助于提升警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水平。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投入30亿美元支持关键矿产及电池项目，推动相关产业在美国本土发展。他表示，有关投资将加强美国关键矿产的开采、提炼和加工能力，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并且保障汽车、先进武器等产业的原材料供应。有分析认为，白宫需要关键矿产来补充因为伊朗战争而减少的武器库存。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不确定的金额数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报道说，预算将会主要用来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在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等。部署用来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也是预算重点之一。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7号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体育馆宣誓就职，正式开始为期4年的总统任期。现年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的职业是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等。英格兰球员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吉达国民队的伊万托尼，因为涉嫌在去年12月6号在伦敦市中心一家夜总会袭击他人而被起诉。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啊，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3: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3: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Dola Uba Didasar
3: #拒绝非法药物。
4: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iFM 越听越爱，马六甲和柔佛北部 FM 100.4。

面对的问题也完全不同。访问结束之后，我整理了与他们的对谈，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本周的启程 2.0 陆续和大家分享。首先我发现他们都在谈系统，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聚焦的问题已经完全转移，从产品服务转移到流程 SOP 管理系统标准和复制。访问其中一位经营跨国住宿管理服务的企业家时，我问他跨境经营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本以为挑战应该是在于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法规不同，但他说不是，最难的反而是如何让不同地方的人都做出同样的品质。也就是说，不管是国内各地区、各州，还是各国的团队，都是同样的问题，怎么样维持同样的服务品质，确保他们跟随总部的模式。这跟另外一位经营餐饮的企业家回应不谋而合。他说，要让一家店的食物好吃不难，难的是第二到第九家店都要一样好吃。他们努力打造的是一套可以稳定的系统和标准。食品展会的策展公司靠的是一套标准化系统，才能在一个线上和网络时代下打造被肯定的线下平台品牌。保健食品的研发公司也需要一套维持消费者信心的系统，餐厅也需要让不同门店维持同样水平的系统。也就是说，没有系统，不管卖什么都无法长久。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了十位企业家所获得的心得。有一句老话叫做不怕慢只怕站，很老套但很正确。在这十位企业家中，我们看见他们拥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那就是耐心。大家创业时难免会考虑 ROI， 也就是这个行业赚钱吗？要多久才可以回本？几个月可以看到回酬和盈利呢？但做出成绩的人却会问，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好，直到别人都追不上。访问一家餐饮业企业家时，他说，一锅好的汤底不是今天想到明天就推出市场，为了调整味道、辣度、香气和稳定性，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不断测试，因为他们知道顾客喝下去的那一口汤不会因为理解你赶时间而降低标准。另外一位健康产业的企业家告诉我，为了证明他的产品有效，他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临床研究。一项研究可以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站在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一点都不划算，因为别人可能已经推出三款的新品，他们却还在等待研究结果。另一位黄金制造品牌累计了超过10000款产品的设计，背后是几十年不断设计修正累积出来的成果。他们都在靠着慢建立自己的根基。说实话，我们这一代的人创业很容易被社交媒体影响，看到别人开店爆红，看到别人直播卖爆了，后天又看到别人创业赚大钱，难免就会误以为成功应该是一件需要很快发生的事。可是别人开花的那一天，可能是他埋头种树的第十年。能够经营20年、30年的企业，最大的优势就是比别人更愿意坚持。产品需要时间打磨，品牌需要时间建立，团队需要时间培养，市场需要时间相信你。所以在创业的那一刻起，请你预留足够长的时间，做好心理准备，花上很多很多年，把一件你坚持的事做到别人无法取代的水平。创业是一场马拉松。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3: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2: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3: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2: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十位企业家获得的启示。这些人当中有经营食品展、房地产、餐饮、黄金制造、健康品牌、科技公司、住宿管理和美容品牌。除了销售，他们也都努力教育市场，也就是说花更多时间和人力下手改变消费者的认知。他们清楚，一个人的认知一旦改变，购买行为自然也会改变。举个例子，经营护发品牌的企业家告诉我，他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真正需要护理的不只是头发，而是头皮。消费者如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头发顺不顺、亮不亮，就会忽略头皮才是头发生长的基础。于是他们把新品定义为洗发前的第一步。另一位健康品牌的经营者花几年时间进行临床研究，教育消费者如何区分什么叫广告宣传，什么叫科学验证。透过他们的分享，我体会到完整的企业除了卖产品、推服务，也要负责引导市场，因为市场会记得你不断重复告诉他的事情。现代企业之间竞争的除了是研发能力、生产能力、价格，还有就是谁更有能力教育市场，谁最有力量改变消费者的认知，谁就更有机会改变消费者的选择。而这种影响力比单纯的流量销售力更值钱，所以企业家愿意花时间花资源，慢慢把市场教育成熟，再把产品推到受他引导的市场上。好的生意不是追着客户跑，而是带着客户相信你要他相信的事。

他真的不值得，偷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变那么脆，不是说要带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诶，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罗琳，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2: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1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十位企业家所得到的启示。成功的企业是不是都因为懂得运用科技 AI 呢？深入了解才发现，科技只是手法之一，回归企业长久经营的根本还是消费者或是使用者。其中一位企业家长期协助企业进行网络营销和关键词的搜索，让他们的品牌被看见。从 SEO 走向 AI 背后的逻辑，并不是因为 AI 成了潮流，而是因为网络搜寻器的使用者寻找资讯的方式已经不同。以前我们习惯打开 Google 输入关键字，今天大家直接向 ChatGPT 或其他 AI 工具提问，希望一次获得完整且经过整理的答案。这代表着未来竞争的不只是谁的网站排在搜索引擎首页的第一位，而是谁更容易成为 AI 引用和推荐的内容来源，改变的是整个资讯传播的逻辑。另一位企业家则来自娱乐产业，经营家庭式卡拉 OK 娱乐服务。他们从宽敞的娱乐包厢到研发只有2米乘2米大小的模块化娱乐空间，是因为人们越来越倾向小规模社交，而这样的空间也可以满足更多不同类型的使用需求，例如会议、看电影、做直播等等。这就是一种更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新场景。这些案例让大家重新思考一件事，除了研究竞争对手，别人用什么软件、什么 AI、 什么营销工具，是不是也要认真观察自己的使用者是不是已经改变了。科技只是放大需求的工具，未必是创造需求的原因。如果消费者没有改变，再先进的科技也不会产生商业价值。只要使用者的消费习惯和决策方法开始改变，就一定会有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科技持续演进，但所有成功的商业模式无一例外都是建立在人性的变化之上。

0: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1: i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89.3。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1: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这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访问十位企业家得到的启示。访谈结束之后，我继续和这些企业家聊天，过程中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想法，未来每一家企业最值钱的资产恐怕已经不再是工厂设备，甚至不是产品，而是你的 customer base 客户基础。互联网的出现让资讯变得透明，供应链也不再是销售商独有的渠道，企业可以轻资产，再好的产品也可能在几个月内被模仿，新的商业模式也可能很快被复制，出现竞争者，产品越来越容易被抄袭，价格越来越透明，技术扩散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只有一份资产很难被复制，那就是相信你、愿意支持你的客户。举办大型食品展的企业家需要累积每一场展览都愿意参展的品牌，也需要有相信这个展览品牌的参观者。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下一次再来，多少品牌愿意继续参展。经营餐饮品牌的企业家也提到，不会因为一道菜突然爆红就急着大量开店，他们更在意的是顾客会不会在一个星期后、一个月后甚至一年之后还回头光顾。长期服务企业客户的科技公司用20年持续帮助中小企业经营数码营销，服务了上万家的企业，这些累积下来的客户关系、数据经验以及市场信任，不是竞争对手今天开公司明天就能抄袭的。越来越多企业在谈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如何让一个顾客愿意留下更长的时间，购买更多产品，并主动把品牌介绍给别人。一个忠诚客户的价值远远超过一次成交。未来真正值钱的公司，资本市场愿意投资和收购的品牌，不一定是拥有最多产品的，但一定是拥有最多忠诚客户、销售量最稳定的公司。

0: 陈安迪，我问你，
1: 不用问，蒋秀辉你最美。
0: 我想说，
1: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0: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1: 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一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泰国当局继续调查昨天上午发生在曼谷北部暖吴里府一所中学的校园枪击案。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八人死亡，三十多人受伤，其中九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一名14岁初中生星期五上午持祖父合法持有的手枪在家中枪击祖父母，随后前往就读的学校开枪，造成多人死伤，枪手行凶之后自杀。泰国首相阿努廷表示，政府将推动收紧枪械管制。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天早上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天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台风今天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比较长的时间，强烈呼吁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7号当天几乎同时喷发，火山灰柱升到山顶以上大约500米。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表示，两座火山的喷发时间只是相隔大约2分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在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取消美国出生公民权的尝试之后，特朗普星期四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再次试图缩减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这两项行政命令分别是扩大了现有对非公民的定义，这些非公民的子女不符合出生公民权的条件。第二项命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以让孩子成为美国公民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联邦政府将投入30亿美元支持关键矿产及电池项目，推动相关产业在美国本土发展。他表示，有关投资将加强美国关键矿产的开采、提炼和加工能力，减少对外国供应链的依赖。有分析认为，白宫需要关键矿产来补充因为伊朗战争而减少的武器库存。与此同时，美国参议院星期五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重点打击俄罗斯油气产业，其中包括对来自俄罗斯的进口商品征收 500% 的关税，天然气和石油也在征税的行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美国参议院通过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法案表示感谢。泽连斯基表示，法案获得通过肯定有助于加大对侵略者的施压力度，从而结束俄罗斯针对乌克兰人民所发动的战争。秘鲁和墨西哥政府7号宣布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两国早前因为墨西哥向涉嫌参与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略未遂政变的前总理查韦斯提供外交庇护，导致关系恶化。秘鲁政府认为墨西哥的举动干涉内政，而宣布和墨西哥断交。西班牙宣布从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边境管制，以回应意大利拒绝取消对经过西班牙入境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表示，由于非法移民压力持续，所有从意大利入境者都必须接受护照、国籍和签证检查。有关措施暂定实施到下个月7号。在西亚局势持续紧张之际，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协议，任何一国遭到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共同攻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首相达拉叙阿诺伊布拉欣表示，我国将继续通过谈判，并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依据，解决和邻国的海洋边界争议。他说，我国支持国际海事组织处理海洋事务，但相关工作仍然需要遵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不过公约具体诠释仍然由各国决定，因此单靠公约并不足以解决所有争议。针对南海课题，首相表示，东协各国同意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并与中国尽快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以避免局势升温和引发冲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目前国际社会管理海洋事务最重要的法律框架，被称为海洋宪法。该公约在1982年通过，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为世界各国在海洋领域的权利与责任制定了共同规则。随着全球海洋资源开发不断增加，国家之间可能因海域划分、资源利用以及航行权益产生争议。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明确海洋区域划分，规范各国在海洋中的行为。根据公约的规定，沿海国家拥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可以在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开发和管理自然资源。同时，所有国家也享有公海航行自由，并有责任保护海洋环境，减少污染。除了规范海洋权益，该公约也推动国际合作，包括海洋科学研究、资源保护以及解决海洋争端。公约设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

0: FM 越听越爱，丹南 FM 92.3。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

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义。能源及水务转型部表示，只有在所有先决条件都获得满足，并确认核能技术安全、可行、可持续且符合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政府才会考虑任何有关在国内建设核电站的决定。该部目前正通过马来西亚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分阶段展开全面评估，而作为核能计划实施组织，该机构负责研究在马来西亚发展核能以作为长期发电方案的可行性。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是我国政府为推动电力产业改革而成立的专责机构，隶属于能源及水务转型部。它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及推动我国电力领域的发展改革，让国家电力系统能够更加稳定、高效，并朝向低碳和可持续方向发展。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加速，各国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并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我国也通过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因此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扮演重要角色，协助政府落实电力市场改革，提升能源效率以及推动绿色能源发展。此外，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也负责协调政府部门、能源企业以及相关利益单位之间的合作，促进私人投资参与能源领域，同时确保电力供应能够满足未来经济发展需求。电力改革不仅关系到能源产业，也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竞争力。通过建立更完善的电力管理机制，我国希望实现稳定、可负担及环境友善的能源供应。总的来说，电力改革计划办公室是推动我国能源转型的重要平台，通过改革电力产业、发展清洁能源及提升系统效率，为国家迈向可持续能源未来提供支持。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拜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2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6: 雍爽呢，他就说2个星期会请2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5: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6: 、哎、我也想哦。
7: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8: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正和电讯服务提供商合作，落实多项改善措施，解决用户的手机显示满格信号却无法上网的问题。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为了解决无法上网的核心问题，当局正通过采用大容量光纤升级传输网络，相关措施也包括提升网络冗余能力，以及建立备用传输路线，降低网络风险，并且避免单点故障。所谓网络冗余，就是替网络准备一套备用方案，当主要网络设备或线路发生故障时，备用系统可以立即接手，让服务继续运作，不会因为单一设备损坏就导致整个系统瘫痪。举个例子，如果一家银行只有一条网络线路，一旦线路中断，提款机和线上转账等服务都可能受到影响。但如果银行同时拥有两条来自不同电信公司的网络线路，当其中一条发生故障时，另一条就会自动接管，这就是网络冗余。除了银行、医院、机场、政府部门、数据中心以及云端平台都高度依赖网络冗余能力，因为这些单位提供的是全天候服务，一旦系统停摆，不仅影响民众生活，也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随着人工智能、云端运算和数据中心快速发展，全球对网络稳定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如今建设网络时，不只是追求速度快，更重视不中断。因此，网络冗余已经成为现代数码基础建设的重要标准，也是保障关键服务持续运作的重要能力。总的来说，网络冗余能力就是为网络准备备胎，透过备用线路、备用设备和备用系统，在发生故障时迅速接手，减少停机时间，确保网络持续稳定运作。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2: 我是 YY 艳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爱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毅。国家团结部在7月15号正式发布了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及2026至2030年数字化战略计划，作为未来五年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和谐的核心指导方针。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的重点在于弘扬国家价值观，强化社会融合，并保护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文化遗产。另一项计划则是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数字化战略计划，目的在于支持该部推动数码化转型。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国家建设进一步促进各族之间的理解、包容与合作，让团结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整个战略计划涵盖五大核心、12项策略以及33项具体行动。五大核心包括培养爱国精神与民主价值，推动国家建设，打造更完善的团结生态系统，推动团结工作的数码化，以及提升政府治理和沟通效率。其实这项计划并不是全新概念，而是延续国家团结政策的方向。国家团结政策提出三个长期目标，包括第一，加强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团结；第二，建立具有爱国精神、尊重、包容和责任感的国民身份；第三，培养全民珍惜并实践团结文化。国家团结部也表示，今年将继续以国家建设和多元中的和谐作为重点，通过社区活动、文化交流、邻里合作以及推广国家原则等方式，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团结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每一位人民共同参与，才能建设一个更和谐、更稳定、更有凝聚力的马来西亚。总的来说，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就是马来西亚未来五年推动社会团结的行动蓝图，希望透过强化国家认同，促进跨族群的交流，推动数码化服务及保护文化遗产，让团结从政策落实到社区，再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最终打造一个更和谐、更包容、更有凝聚力的国家。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6: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7: 我们互相尊重，
8: 包容彼此。
6: 昌明马来西亚
7: Malaysia Madani
6: 六大原则
7: Kemampanan
9: 永续
7: Kesejahteraan
9: 繁荣
7: Daya Cipta
9: 创新
7: Hormat
9: 尊重
7: Keyakinan
9: 信任
7: Ihsan
9: 关怀，
7: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6: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9: 共同努力，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苏格菲哈萨表示，伊斯兰法官新筹法令的制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相关文件已经完成草拟，即将定稿，之后将提呈到下一个阶段审议。他说，这项法案目前由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局联合相关机构展开研究，并已经和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流及咨询。首相兼财政部部长达什阿诺伊布拉希姆早在2024年7月15号表示，政府承诺尽快推动落实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以提升我国伊斯兰法庭法官的地位。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并不是扩大伊斯兰法庭的权力，而是希望建立一套更完善的伊斯兰法官薪酬制度。目前伊斯兰法官的薪酬仍然属于行政与外交官公务员体系。政府认为法官肩负司法裁决的重要职责，应该拥有更符合司法职位性质的薪资、津贴和福利制度，而不是继续沿用一般公务员制度。这项法令的目的是进一步巩固伊斯兰法庭的地位，在伊斯兰司法体系与民事司法体系之间取得更合理的平衡，同时提升法官的专业地位、工作士气及公众信任。此外，政府也正在研究一系列相关改革，包括成立马来西亚伊斯兰司法委员会，以及把伊斯兰法官的退休年龄由60岁提高至66岁，希望进一步加强伊斯兰司法机构的独立性与专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改革主要涉及法官的人事制度和待遇，并不等同于扩大伊斯兰法庭的司法管辖权。总的来说，伊斯兰法官薪酬法令是一项司法人事改革，而不是扩大伊斯兰法庭权限的法令。重点是建立独立的薪酬与福利制度，提升伊斯兰法官的专业地位、司法独立性及制度吸引力，让伊斯兰司法体系拥有更稳固的发展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警方昨晚在耶鲁市打阿米拉花园一间住宅内营救两名绑架受害者，并击毙两名相信是外籍人士的嫌犯。五级案慢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WM Kuma 指出，这起事件于昨晚约8点40分发生，嫌犯向该局特别调查组第9行动队伍开了数枪，突击队为自卫而还击，直到安全威胁解除。两名嫌犯于晚上约9点30分经医护人员证实死亡，警方未在他们身上发现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他今天在文告中说，获救的两名受害者分别是约70岁的外籍男子和约30岁的外籍女子，被发现时两人双眼被蒙住，双手被上铐。国内空气质量恶化，截至今早8点，沙拉越共有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负责发展事务的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指出，5个录得不健康空气质量的地区分别是西连景区171点、古晋154点、撒马拉罕154、斯里安曼139点以及明都鲁124。他今天发文告说，国内目前仅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良好水平，另有60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他指出，国内空气质量今天进一步恶化，不健康空气指数地区有所增加，尤其是沙拉越，主要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烟霾移动影响。另一方面，阿祖里阿吉扎塞顿提醒，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超过100，所有户外课堂活动必须停止。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需立即停课。他说，东协气象专业中心昨天发布的区域烟霾地图显示，今天东协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出现干燥天气，只有苏门答腊北部及马来半岛部分地区出现局部降雨。这中心的数据报告显示，加里曼丹共侦测到643个热点，苏门答腊侦测到17个热点，而国内则侦测到25个热点，其中沙拉越22个、雪兰莪2个及登嘉楼1个。国际新闻，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是叫特尔安迪丁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周末就爱饭，你好，我是 Fish 珍怡。今天呢是8月8号啊，八八节。八月八号有没有让你特别想起了什么日子，又或者是什么人呢？每次来到八月八号，总会有人特别的想念爸爸，因为八月八号在一些地方啊是爸爸节嘛。虽然在马来西亚不是父亲节，不过呢也借着这个日子啊，祝福天下的所有爸爸，也提醒你借着这个。日子跟爸爸说一声心里话。时间来到了12点07分，或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很惊喜，或者很好奇，怎么会在这个时间会在星期天听到珍妮的声音呢？今天呢周末就爱饭啊，就由我来代班 YY 咯。所以从下午12点到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呢，4个小时满满当当的节目呢都会有我陪伴你的。从接下来这1个小时的大牌朋友圈，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一周最有话题最有热度的娱乐新闻。到了下个小时1点的宝藏男女孩呢，用1个小时的时间来介绍一位你应该认识，或者是我认为他值得被大家关注的歌手或团体。那先给你预告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选来的这一位歌手，他其实本质不是一个歌手，他是一位演员呢。说的是中国的任素汐。你有听过他的歌吗？有看过他的剧吗？下个小时我们一起来认识他。还有待会儿2点的青春加载中，有来自新纪元大学的3个学生在我们的直播室和我们聊一聊他们在接下来的毕业展览到底这个毕展有什么样的特别吗？那他们对自己的作品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来到了4点，我们有见习生的出现。今天又是迎来哪所学校的见习生呢？所以接下来4个小时呢，虽然我可能已经不太青春了，不过还是要带给你满满青春气息的节目还有内容的，好吗？先来听一首歌曲哦。进入资讯之后，待会儿回来呢就正式进入大牌朋友圈。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进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和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3: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 03-7872-6813。

嘉颖啊，你看了最近这个大热的电影《蜘蛛侠》了没有呢？那他跟我说他看了，而且呢强力推荐我一定要去看。我自己是还没有看啦，这部《蜘蛛侠》英雄重生 Spider-Man Brand New Days， 因为呢它在上映之后呢就是大热嘛，获得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所以我自己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一直都在推荐，自己虽然没有时间去看哦，不过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些大家的网评啊，还有就是一些新闻等等。那这部电影呢在上映之后是横扫不只是马来西亚，是全球的票房，刷新了影视最高开画的记录啊。来看一下它到底有多么高的这个收视率呢？它上映了短短几天，全球的票房就已经突破了10亿美元呢，而且呢是用了6天的时间。所以如果看纵观一些电影呢，它其实是今年票房最高的电影之一，创下了多个票房纪录。就连漫威总裁凯文·费奇自己都坦言，这个成绩啊已经超出了他们原本的预期了。但是如果你是漫威迷的话，你仔细想想也不会太难理解，不难猜到的，因为蜘蛛侠他一直都是漫威里最特别的一个角色，他不像钢铁人那么有钱，也不像雷神那样拥有神力，他就是很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会面对课业啊、工作还有成长的烦恼。所以呢很多观众在看蜘蛛侠的时候呢都感同身受。所以随着电影大获成功，大家都在关心一个问题，就是 Tom Holland会不会继续出演蜘蛛侠呢？那他们的总裁呢被问到这个问题，回答就很简单咯，他说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计划着的，换句话说漫威现在还没有打算让 Tom Holland 退休的。那未来蜘蛛侠依然会是漫威电影宇宙公司 MCU 的重要角色之一。同时呢他们的总裁也透露了，这部电影《蜘蛛侠：英雄重生》的故事，未来也会连接在漫威宇宙的发展，甚至啊，未来有可能为一些新的角色的这个登场呢来铺路的。不过讲完电影呢，我们来聊聊一些花边的新闻吧。因为呢，他们的总裁说，虽然我们都一直有计划，不过现在还没有明确的安排，因为 Tom Holland 和 Zendaya 他们在结婚中，要让他们好好的休息哦。那 Zendaya 和 Tom Holland 呢在这个蜘蛛侠系列电影当中因为拍摄认识，在电影里也饰演了这个朋友角色，应该说情侣的角色啦，在现实中他们也从朋友变成了情侣。所以呢最近呢他们也在享受着属于他们的胜利巡礼，到全球各个地方去做宣传之后呢，现在正在好好的休假中，而且他们也跑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呢去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婚礼哦。根据媒体的报道啊，他们在年初其实就已经传出了音讯了，可是一起来都很低调，直到上个月呢才在广播节目当中大方的承认他们已经结婚了。那最近他们在英国一个私人民宅就低调的办了一场婚礼，在至亲好友的见证下庆祝这份珍贵的爱意。这场私人的婚庆派对呢是在一个拥有56间客房以及套房，占地大约370英亩的奢华私人庄园呢，这也靠近了 Tom Holland 的老家。根据知情人士表示，整个婚庆呢是非常的自然温馨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直击现场看到这个婚礼的现况啊，但是我想身为影迷呢，我们也是满心祝福看到在电影里面两个人走到了现实当中，还是成为一对恋人爱人，接下来也要一起组建家庭。我想呢这也是影迷们的一件乐事吧。无论如何，期待下一部电影呢也能够像这部电影这么样的精彩吧。来听听之前呢在2019年的这个蜘蛛侠电影系列的主题歌曲之一吧， Sunflower。

0: 钱一票。
1: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叶呢，他说他又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他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2: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1: Jesslyn 他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界，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2: 哎，我也想哦。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4: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3: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4: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3: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5: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6: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7: 啊？什么事哦？
6: 不要骗我了。
7: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6: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7: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8: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8: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4: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8: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4: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8: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4: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8: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大牌朋友圈。来到了第二段的大牌朋友圈，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最近呢，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个消息真的是让很多的歌迷心情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为什么呢？就是那种哎呀，要来了吗？真的要来了吗？是不是马上要来了呢？结果最后就失望，甚至是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啦。那如果你的年纪和我是差不多的话，我不会告诉你我的年龄大概是多少的，但我相信呢，我说出这个名字啊，你一定是和马上和我站在一起的，那就是女子天团 SHE。 她是陪伴了很多青春的这个乐团哦，最近呢就突然传出了他们要合体开演唱会了呢。有台湾媒体就爆料 SHE 啊，他们可能已经敲定了在明年三四月的台北大巨蛋的档期，而且传言甚至有在说呢，他们早在2025年底就已经和昔日的东家华研国际谈妥了未来的合作模式了。哇，这个消息一出，真的是歌迷们啊，马上就沸腾，在网络上就是疯狂的在搜索是不是真的啦，那要买票啦，然后甚至我身边有些朋友已经表示，好，无论多贵，无论什么日子，我一定要拿假期飞到台湾去。因为你想想看，在台北大巨蛋诶，如果 SHE 他们真的站上了那个舞台，三个人一起唱着我们的青春回忆，大家一起大合唱 Superstar 啦，恋人未满啦，哇，那个画面光是想象哦，我都已经起鸡皮疙瘩了。而且今年刚好也是 SHE 他们出道25年，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诶，这会不会就是他们25周年送给歌迷们的大礼呢？嘿，结果哈，哎，歌迷们我们还在幻想着要怎么抢票啦，要怎么安排啦， Hebe 田馥甄他就亲自出来浇了大家一盆冷水啊。有粉丝是直接在 Instagram 上面就问他，姐姐你们是不是要在大巨蛋开演唱会了呢？田馥甄只是简单的回了三个字，没有诶，然后附上了一个苦笑的表情。哇，这句没有诶就让歌迷们瞬间心碎，其中就包括了我啊。不过 Hebe 后来呢，他也出面补充啊，他说之所以会特别出来跟大家说呢，主要是担心歌迷们会被骗嘛，因为当时可能有人会因为这个消息说SHE 要开这演唱会啊，我们可以提前帮你买票哦，那你只要多付我一些什么手续费啊、代买费啊什么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歌迷因此而相信了，最后你可能会掉入了这个诈骗的陷阱嘛，是不是？所以呢他就特意出面澄清，为了不要让大家掉入这些黄牛的圈套又或者是诈骗的圈套。简单来说，这一次呢不是 SHE 他们拒绝合体，只是现在真的是没有这场演唱会。有趣的是啊，华研国际他们在面对这个传言的时候，他们不是不回应，又或者是拒绝，又或者是否认，就是没有证实，也没有全面的去推翻这个言论，就是非常的低调，所以就让歌迷们很好奇哦，是不是真的在计划中呢？还是只是现在不能说而已呢？所以我自己个人在我个人的角度啊，我当然非常希望能够看到 SHE 他们能够合体嘛，毕竟他们真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集体回忆，那个年代啊，无论如何，他们从2001年出道，现在已经是25年了。在2018年他们离开了华研之后呢，各自三人就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啊，发展了自己的事业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单飞不解散。他们的最后一次大型演唱会是在2018年17周年的演唱会，当时是推出了这首歌曲叫17嘛。之后虽然没有正式的以 SHE 的名义办大型的巡演啊、演唱会啊，不过他们的关系一直都很好，也不是完全没有见面的。最经典的呢就是他们在各自的演唱会当中会突然出现，比如2023年 Hebe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这个演唱会的时候， Selina 和 Ella 呢就突然出现，让歌迷们尖叫到不行。所以这一次虽然他们没有合体，但也许很快就真的能够迎来属于他们的演唱会了呢。所以歌迷们，我们就期待一下吧，现在就一起听听他们的歌，先过过瘾吧。为你送上这一首 SHE 的17。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四点到晚上八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0: 哎，我想吃福建面。
1: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0: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2: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3: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4: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3: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3: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5: 欢迎来。

0: 牌朋友圈。回到大牌朋友圈，上一段呢就分享了我那个年代的女子天团 SHE。 那如果呢你是和我有共鸣的话，又或者你是 K-POP 迷的话，那我相信你一定认识接下来我想要说的这个团体啊。那么呢就是 Girl Generation 少女时代。这个少女时代呢，哎呀，他们最近的这个新闻就真的是让歌迷们尖叫了。刚才上一个如果让你失望的话，那少女时代他们就真的真的可能要回来咯。而且这次呢他们的回归呢不是普通的回归，可能是出道20周年的全面回归哦。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一日少时永远少时。少女时代呢他们从2007年出道以来啊，在今年呢就迎来了出道第19年。那我想如果你是 K-POP 迷的话呢，这少女时代你一定是听过他们的歌曲的，因为他们的歌曲在各大平台呢是有过亿的收视还有收听率，收听率哦。那而且呢他们也是在当初初代的这个K-POP 歌曲刚刚流行的时候引领潮流的其中一个团体。一路走来啊，少女时代的成员们各自和 SM 娱乐公司合约到期，选择寻找新的发展方向，但是依然是强调单飞不解散的。现在的他们有人是专注在音乐，有人是活跃在戏剧综艺，虽然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哦频繁的合体啊出现在荧幕前，但是都在各自的舞台上持续的发光。对很多 Sony 也就是歌迷们来说，少女时代他们不只是一个女团，更像是陪伴青春成长的一个共同记忆吧。而且如果你有关注他们的社交平台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成员之间他们的深厚情感还有团魂依然是没有改变的啊。那在这一次呢他们说要回归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其实是团员 Tiffany 他自己在节目上透露，在少女时代预计会在明年夏天回归，那目前呢也以这个目标作为准备。消息一出，我想大家都非常之期待了。来看看刚才我说他们其实也累积了很多不少的让人脍炙人口的作品哦，当中就包括了 G I Got A Boy The Boy 还有哦，这些经典歌曲呢都是破亿的 MV 哦，非常经典的。当初呢他们推出每首歌都掀起了一波热潮和话题，是 K-POP 粉丝K-POP 们的心中的这个时代女神团。当时他们应该说上一次他们推出最后一次的合体歌曲已经是在15周年的时候，当时他们推了第7张正规专辑叫做 Forever One。当时呢是以泰妍、Sunny、Tiffany、孝元还有余力、秀英、允娥还有徐贤8位成员合体回归的。当时也是继2017年 Holiday Nights 之后，时隔了大约5年，他们再次以完整的8人阵容推出新作品。那其实呢在少女时代早期的时候他们是有9位成员的，还有1位成员就是已经退团的前成员Jessica。 那说到来临明年可能会有这一次的20周年回归，有可能是全体回归，其中就包括了 Jessica 呢。到底他们回归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呢？然后又会推出什么样的作品呢？那我想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希望明年我们都能够一起喊出那句最经典的口号，现在是少女时代，以后是少女时代，未来也是少女时代，一起期待一下吧。
1: 哎呦 GG。 Yeah.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国家元首要求全面彻查朝圣基金局的调查报告。目前每天约有15000名公务员实施混合办公日政策。哥伦比亚新总统宣誓就任后，美国表明要提供10亿美元援助。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谕令相关部门及机构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机场及出入境关卡的管控与安全措施，以遏制毒品走私及跨境犯罪活动。根据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官方脸书贴文，陛下强调国家出入口的安全必须持续强化，通过更有效的执法、持续监控以及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体安全水平。较早前陛下在布吉敦固国家王宫接见首相达鲁苏里安诺伊布拉欣，两人的会面历时超过1小时。在会面期间，国家元首也听取有关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汇报，以及涉及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当前课题。陛下谕令相关单位展开全面调查，并对任何被证实涉及违法或失职的一方采取严厉行动，绝不妥协。陛下强调，任何人若确实被查明有罪，都不能逃避法律制裁，同时必须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演。国会下议院将于8月11号召开特别会议，针对有关报告展开辩论。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指出，混合办公日政策至少需要实施1到3个月，才能更全面评估其带来的影响。他说，目前每天约有15000名公务员实施混合办公日政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肯定无法进行更全面评估，可能在1个月或3个月后，该局就能看到实施混合办公日的影响。针对混合办公日实施期限，Wan Ahmad Dahlan 说，这政策没有特定期限，因为这是马来西亚新的工作常态。
2: mendapati bahawa setiap hari ada 15,000orang pejabat awam melaksanakan HBS ini dan sudah pastinya dalam tempoh yang singkat ini kita tidak dapat menilai dengan lebih komprehensif tapi insyaAllah mungkin selepas 1 bulan atau 3 bulan pelaksanaannya kita akan dapat melihat impak kepada pelaksanaan hari pekerja hybrid ini。
1: 国内空气质量恶化，截至今早8点，沙哈月共有5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负责发展事务的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基佐塞顿指出，5个录得不健康空气质量的地区分别是西连景区171点、古建154点、萨马拉汉154、斯里阿曼139点以及民都鲁124。他今日发文告说，国内目前仅有3个地区的空气质量处于良好水平，另有60个地区处于中等水平。他指出，国内空气质量今日进一步恶化，不健康空气指数地区有所增加，尤其是沙拉越，主要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烟霾移动影响。另一方面，阿祖里阿吉萨塞顿提醒，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超过100，所有户外课堂活动必须停止。空气污染指数一旦超过200点，学校、幼儿园及托儿所需立即停课。他说，东协气象专业中心昨天发布的区域烟霾地图显示，今天东协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出现干燥天气，只有苏门答腊北部及马来半岛部分地区出现局部降雨。这中心的数据报告显示，加里曼丹共侦测到643个热点，苏门答腊侦测到17个热点，而国内则侦测到25个热点，其中沙拉越22个、雪兰莪2个及登嘉楼1个。 警方昨晚在亚罗士打阿米拉花园一间住宅内营救两名绑架受害者，并击毙两名相信是外籍人士的嫌犯。武吉阿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Dr. M. Kuma 指出，这起事件于昨晚约8:40发生，嫌犯向该局特别调查组第九行动队伍开了数枪，突击队为自卫而还击，直到安全威胁解除。两名嫌犯于晚上约9:30经医护人员证实死亡，警方未在他们身上发现任何身份证明文件。他今天在文告中说，获救的两名受害者分别是约70岁的外籍男子和约30岁的外籍女子，被发现时两人双眼被蒙住，双手被上铐。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宁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4年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利亚是一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6月确认，来自极右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以微弱优势当选新任总统。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及总统特朗普签署后才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禁止事项包括涉及俄罗斯资金转移、俄罗斯实体在美国上市或交易、美国个人或企业在俄罗斯投资或购买俄罗斯主权债，在向俄罗斯能源行业出口或投资，以及进口俄罗斯油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法案也涵盖例外条款，授权总统有条件地提供制裁豁免。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亚利桑那州地方电视台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当地媒体报道，贝森特在采访中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2年时间里，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再那么重要。贝森特说，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拉水位 7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根据美国灌溉局公布的数据，7号凌晨米德湖水位降至海拔约 317.13 米，比2022年7月创下的最低纪录还低约 0.04 米，成为米德湖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国家元首要求全面彻查朝圣基金局的调查报告。目前每天约有15000名公务员实施混合办公制政策。哥伦比亚新总统宣誓就任后，美国表明要提供10亿美元援助。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叫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1: 来到了周末就爱饭，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来到了现在的这个小时呢，在1点钟到2点钟的时间，我们有宝藏男女孩。那在宝藏男女孩呢，就要给你介绍一位歌手，又或者是一个乐团，是我个人觉得，或者是我们觉得，诶，你应该要认识认识一下他的。今天呢，想来给你介绍的这一位呢，说他是歌手吧，有些人其实可能不知道他其实主要是一位演员哦，又或者呢，你可能看过他演的戏，但你不知道原来这部戏的主题曲是由他演唱的。没错，我说的呢就是任素汐了。这几年在大陆电视剧呢出了非常多实力派的演员，可是他们可能没有这个流量明星他们那么高的话题度，也不是一出场呢就能够让你被他的外形给吸引住了。但是只要你看过他的演技，你一定就会对他印象深刻的。那作为近年来华语娱乐圈里少有的低流量高作品型的艺人呢，任素汐他一直都坚持作品先行这样的一个发展逻辑，不炒作不营销，而且呢是凭借着扎实的演技还有真诚的创作去赢得了观众的认可的。就像刚刚听过的那一首歌曲，就是任素汐的《夜灯》啊。很多演员他们都是学表演出生的嘛，不过呢任素汐呢他不一样，他是在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毕业的。在毕业之后，他并没有从事导演的工作，而是直接进入到了小剧场啊。那在小剧场

我们就是没有的重来了，你就没有 NG 的。所以一个角色他从开始到结束，你是必须完完全全的成为这个人。所以很多优秀的话剧演员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任素汐就是这样把自己给训练出来。当年他在话剧《驴得水》当中饰演核心角色张一曼，前前后后饰演了超过1000场，被业内媒体和观众称为是小剧场女王。那个阶段的话剧演出也成为了他日后表演生涯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在2016年，当时驴得水就改编为同名的院线电影，他也继续出演这个角色，就是张一曼，凭借着极具张力的表演进入到大家的视线当中。而且当时呢，他也因为这部戏开始了他的影视之路，在2018年的《无名之辈》，2022年的《亲爱的小孩》，甚至在之后的《我在他乡挺好的》，还有《故乡别来无恙》当中的张佩，都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共鸣啊。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要推荐的这首歌曲，或者我接下来想要给你听到的这首任素汐的歌曲呢，就是很多人认识她的开始，来自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我想你可能听过，但你不知道原来任素汐她是主唱吧。

0: 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00，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

0: 天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2: 啊，什么事哦？
1: 不要骗我了。
2: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1: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2: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3: IFM 下班聊天下，
4: 介护培训导师邱泽仁在我国推动长期看护的服务。
5: 日本在1980年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4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步入了老龄化的阶段，他们就有了介护这方这个理念，照护方面要给予长者有尊严、自立的方式过晚年的生活。日常生活活动啊，可以自己吃、自己步行、自己移动、自己洗澡如厕这方面的本能都能自己做得到。当下呢，能做到有尊严，也就代表有的选择。可能跟我们在马来西亚看到关于长者的照护是有一点不一样。什么东西都帮他去做，心理上他就会太过依赖，可能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不仅仅是对这个长者有很大的影响啦，也就代表他的第三人生不可以过得那么顺利，同时对照护者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任素汐的《别松手啊》。别松手啊，我最好的傻瓜，这首歌也是其中一首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之一哦。那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不只是喜欢看任素汐的戏剧，也很喜欢听他演唱的歌曲，他演唱的 OST。 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值得学习的，就是他让每个人能够看到专业的态度是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是你的主业还是副业而有所区别的。上一段就有分享嘛，任素汐呢，他自己本身不是演员出身，他其实是就读这个导演系的，不过呢他在毕业了之后就投入到了话剧的演出，然后认识了这个演戏之后，他在成为了这个影视剧的演员之后呢，他也拿出了100分的态度。对他来说，只要站上了舞台，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作品去完成。所以他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歌手的路线训练，也不是音乐比赛出道，可是他唱歌的时候是非常的认真的。这份认真不是为了去证明自己有多会唱哦，而是因为他说过，演员最重要的不是让别人看到自己，而是让观众相信这个角色，而唱歌也一样，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相信这个故事。所以你如果有关注到的话，他演唱的每一首歌曲其实都和他的影视作品是息息相关的，甚至有很多的歌曲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身为那个角色里面的他去完成这部作品的。在2个月前6月28号，任素汐在深圳办了一场属于他自己的演唱会，一日即日日。演唱会的名称呢，这个一日即日日，灵感就是来自你是怎么过一天，你怎么过你的一天，那你就怎么过你的一生。他希望能够把这个演唱会当中的温暖呢，让大家都能够带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可是其实对他来说，个人演唱会是非常压力的，对歌手来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可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是在电影啊、电视剧啊、影视作品当中嘛，所以他的歌和角色绑定。那在这个演唱会当中，他没有角色，他就是任素汐自己，所以他觉得这份挑战非常的大。不过呢，在他发布的一些视频，还有在之后粉丝们在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应该说这个演唱会是非常的成功，完全表达了他想要表达的朴素的生活、朴素的情感。舞台设计干净，布景呢也是非常的克制的。那伴随着不同的曲目，有这个彩带纸是漫天飞舞，美如梦境。而且你看到在现场哦，他没有很多的华丽的一些摆设或者是华丽的服装，他就是把歌词同步出现在大屏幕上，让观众们能够一起跟唱拍照。那他这次的舞美选择的是偏简洁，然后妆造呢也是清新的风格，就让大家感觉，诶，你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任素汐。没有嘉宾，全程是全开麦，任素汐一个人唱完了20多首的歌曲。这个呢也是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的事，因为虽然他是跨界演唱，不过他不是玩玩的哈，他也不是怎么说呢，就是来敷衍各位的。我觉得他想给所有的歌迷们的一个启示就是，不要急着去定义自己，不要觉得这不是你的专业，这只是我的兴趣，我就没有做得比别人好。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在面对每件事情，你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完成它的。热爱可以让你开始做一件事情，可是认真才能够让你走得更远。来听听他的这首歌曲《岁岁》。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外带或者是点外卖时，你会主动要求餐具吗？明都鲁的 Corny 他就说，要看点外卖送的地方是哪里，如果是在家里吃的话就不需要餐具，但是如果是在外用餐，他觉得需要有餐具，不然就很难吃。吉隆坡的 Nora 就说，只有打包在外用餐才会使用一次性的餐具，但是如果打包回家就会特别交代不要一次性的餐具。吉打的吴女士她说，为了环保呢，不会要求一次性的餐具。吉隆坡的 Y-Leg 呢，她就说她是支持环保的一份子，所以她都会自己准备汤匙叉，她也会要求业者不要给她一次性的餐具。她说丢又不是哦，收着就会越来越多啊。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4: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7: 怎么啦？
6: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7: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6: 谢谢你。
7: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6: 嗯。
7: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6: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7: 哎，click 什么啊？
6: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7: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6: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7: 啊。
0: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0: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0: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

回到周末就爱饭的第二个小时呢，宝藏男女孩继续来和你介绍这一位影视剧演员，同时呢也是一位歌手任素汐。说到他，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分享的瞬间呢，就是呢在今年的白玉兰颁奖典礼上的一个细节。2026年任素汐他凭借着主演的司法现实题材剧《无尽的尽头》当中的检察官，在今年入围了第31届上海电视节的这个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这个呢是他五年内第三次入围白玉兰奖了。那比起有没有拿奖，他在颁奖典礼上说了一段话，在之后网络上呢是被各大网友疯传的。当时主持人就来到了台下和提名的演员们互动嘛，任素汐因此就拿到了一个发言的机会。一开始呢他就有说了一些话，不过他最让人吸引的其实是他说了一句，等一下，我怕我没有机会再上台说话，请帮我把这句话传出去。然后他说，好好对待没长大的小孩，因为咱是大人。其实你想想啊，他的这句话和所谓的获奖感言，或者我们一般认识的感谢大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任素汐他在这短短的发言机会当中，没有把重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也没有把这个机会去宣传这部作品，去呼吁大家观看他的戏剧，反而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把观众的注意力都带回到了这个无尽的尽头，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对待那些还没有长大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因为演员的工作他本身就是把一个虚拟的人物演活了，把它搬到荧幕上让大家去看。可是当一个人你真的是相信了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演员他真的相信这个角色，那你相信这个故事背后的议题的时候，你就不只是单纯的在演戏而已，你是会希望这个故事在离开了电视剧以后还能够继续的发生影响。而这个呢就是任素汐他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概念和秉持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说他不是在演戏，他是在说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各位，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个部分。在这部剧里，他饰演的呢是一位检察官林之桃，是一个面对未成年人的困境然后努力在保护孩子们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好好对待没长大的小孩，因为咱是大人。他说这句话你会发现他不是在讲角色，他就是在告诉每个成年人，我们曾经都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但是在长大了之后呢，我们很容易忘记小孩子世界是怎么样的，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自己，而我们应该要成为那个能够保护他们，去帮他们把委屈、把故事、把他们想说的话给说出来的人。我想这也非常符合任素汐他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中心，他更在意的是要让大家关注这个课题跟这个议题。所以他把颁奖典礼上的短短几秒变成了这个事件、这个话题的延伸。可能你会觉得这不就是一句话吗？有什么特别的呢？可是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发生的，不是什么大道理啊，或者是一些光鲜亮丽的画面，而是你在大家看着你的时候，把大家的目光放在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地方。一个演员真正的专业，他不是把角色演得有多好，而是你有没有去发现到底你想要带出的，或者你想让大家关注到的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大家会喜欢他，不只是喜欢他这个人，喜欢他的作品，喜欢他的影视剧，喜欢他的歌声吧。好了，那来到了这个小时的最后一段呢，为你送上他的最后两个作品，两首歌曲。这首是王昭君，那待会儿呢在结束一点钟之前，结束这个小时之前，还有枕着光的他守着 IFM。

0: 你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1: 益智、
4: 益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两点，萨拉莫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随着燕霾再度来袭，导致我国空气质量恶化，环境局现已加强执法行动，每天在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地区展开巡逻，并不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负责发展事务的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指出，国家露天焚烧行动计划及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也已经启动，以协调政府机构应对露天焚烧问题及国内烟霾情况。他说，环境局通过国家烟霾行动计划持续监测空气质量，并根据该行动计划采取措施，所有相关机构也参与其中。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和平指数中跻身前十名，目前在165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他说，在东协国家中，马来西亚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则排名第三，排在新加坡和纽西兰之后。部长说，安全与稳定带来信心，而信心是建立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他昨晚在配合外国代表参与沙巴东部安全区的安全汇报及评估活动而举行的晚宴上，也感谢澳洲及韩国对沙巴东部安全区旅游警示做出建设性重新评估。教师的工作负担问题需通过 全面和长期的措施解决，包括明确规定职责范围及持续提供支援体系，以照顾教育工作者的身心健康。有鉴于此，精简行政工作，增加教职人手及提供有序的支援体系至关重要，以确保教师群体的身心健康不再受到忽视。公益大学教育科学与科技学院高级讲师 Muhammad Faiz Iqlas 说，教师的工作负担确实存在，其中包括需填写的数据过多、线上数据输入系统不稳定、学生纪律问题，以及在非工作时间接到工作指示。他说，学校的绩效目标压力往往导致教师必须牺牲休息时间工作至深夜，进而影响他们的个人及家庭生活质量。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搁置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反对因凡蒂诺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Malaysia Madani, Kesihatan Dr. Andy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你们平安。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课题是幸福。当巴勒斯坦、叙利亚、罗兴亚、索马里、埃及和伊拉克等人民在灾难中流离失所时，而我们因为自己的房子、车子不如别人的豪华美丽，没有感到幸福。当他人在灾难中家破人亡，而我们不懂得家人的存在和家人给予我们的关爱是多么的可贵，更不懂得好好珍惜这份亲情，也没有觉得有多少幸福。当他人还在为温饱奔波着，而我们暴食暴饮挑三拣四，没有觉得幸福。当他人多么渴望学习而因交不起学费却辍学时，我们已坐在配有高科技教学设备的教室中，可是我们没有感觉到幸福。当他人连穿鞋的脚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抱怨自己的鞋没有别人的美丽或不是名牌。我们一直生活在他人的角色中，在攀比竞争中度过每一天，比房、比车、比聘金、比儿女、比身份、比地位、比权力、比荣耀、比理由，对今世生活的追求没有底线，永远不知足，所以过得不幸福。高尔基说，做个幸福的人是很简单的。什么是幸福呢？就是知足，没有什么。杰克霍说，为了让内心不断感到幸福，那就需要善于满足现状。为了让内心不断感到幸福，甚至在忧伤悲愁的时候也不变，那就需要善于满足现状。伊斯兰教对幸福的诠释是追求两世的幸福，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财富不算幸福。虽然物质是媒介，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获得幸福要凝聚于行为和精神的双重追求。伊斯兰是完美的生活方式，制定了今世和后世生活的标准和制度，保障了今世和后世永恒的幸福指数。为人类谋幸福是伊斯兰最终的目标。伊斯兰所言的幸福包括两个阶段，今世和后世。穆罕默德圣人，愿主福安之，说，你们忙于今世，犹如你们永远活着，你们忙于后世，犹如你们就要归去。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5: 永续
3: ，kesejahteraan
5: 繁荣
3: ，daya cipta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keyakinan
5: 信任
3: ，ihsan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4: 一起进步。Madani，
5: 周末就要玩得痛快，追星、看电影、听好歌，年轻人的真心话。只在周末就爱饭，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中午12:00到下午4:00，和 YY 一起度过好玩又有趣的周末。
6: 来到了周末就爱饭的第二个小时啦哈，那在这个小时呢，我们有青春加赛中，现场我们有三位嘉宾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周末就爱饭里面有史以来最多嘉宾的一次，但是是我有史以来面对最多人的一次啊。在我现场有三位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生，我们先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兴，是婚谱 Mosset Marriage 的计划执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云，也是婚谱 Mozart Marriage 计划执行之一。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君，是婚谱 Mozart Marriage 的计划统筹。
6: 嗯，那我们今天呢有三位这个学生呢在这里呢，就是要聊聊他们在接下来的毕展呢、啊。不过我先问一下，你们三个都是同一个科系的学生吗？
8: 对，我们是新竟然大学学院的媒体研究系的学生。
6: 媒体研究系，所以你们是 degree 还是
9: degree？
6: 所以你们三个都是同班同学。
9: 是的。
6: 哦，那在这一次的毕展也是就是结束了之后，你们就会进入到社会嘛，所以是你们在大学里的最后一项作品了。
9: 对，是的。
6: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小时就要来和三位聊一聊他们的这个婚谱啊，毕展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那对于这一次的毕业作品，他们三个又是抱持着什么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为什么会选择用婚来作为出发点呢？这个婚是结婚的婚，但是在现代女性或者是在现代年轻人的眼中，是不是有其他的含义呢？比如啊，婚什么样的婚呢？嗯，下一段回来我们再请他们和我们聊一聊哈，继续留守在 iFM 的周末就爱饭。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1: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1: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1: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5: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4: 关注 iFM 脸书
6: AIFM.Malaysia，
4: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5: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7: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8: 专家在宗，你好，我是 Fish 甄怡。那在现场呢，我们有三位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生啊，我们再请他们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永欣。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苏君。
8: 嗯，那今天呢，他们三位出现在这里呢，是要来和我们聊一聊他们的毕业作品啊。那他们的毕展的名字呢，是叫婚谱。婚谱其实是什么意思啊？
10: 婚谱的话，其实它代表着的是婚姻的光谱。
8: 嗯，
10: 那我们会把婚姻比作成是一个光谱，然后因为白光它是透过棱镜然后去折射，然后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色彩嘛，所以我们就会说把对婚姻的想象可能就是它是一个只有一种样子，但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中它会存在着很多不同的模样，所以也像是不同的色彩和光谱这样。
8: 嗯，这个是由你们媒体系的学生筹办的一次毕展，对吧？那这次你们有多少个学生一起来主办这个一起来完成这次的毕展呢？
11: 我们班有25位同学，
8: 嗯，
11: 所以就是一起，我们25位都一起来办这一个毕业制作展览。
8: 哎，所以这个方向，这个主题是你们28个人一起去想的吗？
11: 对，是我们25个人一起去想了。
8: 哦，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讨论出来的。为什么会以这个作为一个出发点呢？当时就是你们班上男生女生呢，有没有不一样的这个意见？
11: 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班的性格就是想要可能办一些比较好玩、比较有趣的活动。
8: 嗯，
11: 那么其实大家在提出方案的时候，就是会往这个概念去走。那么最终就是有提出可能几个比较有趣，可能有包括音乐节，还有一个是婚礼。然后我们最终就是投票通过的

0: 开始你们从婚礼跟婚谱为什么会把它区分开？对你们来说，婚礼其实是什么？
1: 婚礼它比较像是一个仪式，
0: 嗯，
1: 那么婚姻就是指可能是普遍社会当中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婚之后的生活，这是我们理解为那个是婚姻。嗯，那么婚谱呢，其实就是讲到说我们的非典型婚姻，
0: 嗯，
1: 其实除了好像大家知道的普遍社会的这一个婚姻之外，其实还有存在很多不一样形式的婚姻，
0: 嗯，
1: 那就是包括我们的四个主题非典型婚姻。
0: 是，好，那关于到这一次你们要把焦点放在这些不一样的婚姻上，那我觉得现在可以先和年轻人来谈一谈到底什么是婚姻啊。你们自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想象当中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2: 对我来说，我觉得婚姻它是一种选择，就是它不是人生的唯一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我认为它的意义是在找一个愿意彼此陪伴啊，互相支持啊，一起成长的人，而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期待或者是完成某一个人生的阶段这样子。
0: 嗯，
2: 就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合适的对象，这样我觉得婚姻它是一个美好的选择。但是如果没有遇到的话，这样我觉得也不会讲说人生就不完整。就是我觉得相比说一定要结婚，我反而更看重的是是否值得结婚这样子。
0: 嗯 ，OK， 那其他两位呢？我们可能燕园说一说你自己对婚姻是怎么看。
3: 其实我是认同就是永兴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它是一个选择的题，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对某些人来说啦，它其实还是也就是一个保障。那对我来说，我觉得重点呢其实不是在你要不要结婚，而是你在说出我愿意之后你的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婚你想要从这个婚姻里得到些什么，就是这些都是你要自己去决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0: 那么
1: 我的话，其实我自己一直来都有在想什么是婚姻。那么对我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他们决定要一起生活一辈子，然后决定要互相相伴一辈子，所以他们才要来好像想要结婚然后步入婚姻的这一个关系。
0: 所以你们现在目前做完了这个筹备这个毕展之后，你们对于婚姻这件事情还有向往吗？还会渴望吗？还是没有改观，我还是觉得它可有可无，不是我的最终目标。
2: 还是会渴望啦，但是没有把它当作必完成清单这样。
0: 就算没有也没关系。
2: 对。
0: 但现在你们都有男朋友吗？
2: 没有。
0: 所以不重要吧，是不是？因为没有男朋友，所以现在觉得没关系啊，我一个人也挺好的。那我想在这个整个筹备过程当中和同学们之间应该也有很多有趣的故事，然后也擦出了不一样的这些火花啊。所以下一段呢，我们就请三位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在筹备整个毕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和同学们和老师又有激发出什么样不一样的故事呢？我想这个话题老师们应该也是挺头疼，老师应该蛮头疼了吧，面对你们这群怎么要搞这么特别的话题，这么特殊的话题，不只是婚姻还非典型婚姻。还是你们的老师是非常的开明的呢？
1: 其实老师非常的开明，老师非常支持我们做这一个主题。
0: 好的，那我们下一段就来聊一聊那同学们之间有什么故事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吗？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爱 FM 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那在我们现场呢，现依然有三位年轻活泼有活力的大学生在这里。为什么我说他们年轻活泼又有活力呢？因为刚刚啊，在播歌曲的时候，他们三个就是在那边嘀嘀咕咕嘀嘀嘀嘀，然后很忙碌啊。那我就可以在他们身上感觉到青春洋溢啊。所以其实关于这一次的毕展，你们用了多长的时间来做整个筹备工作呢？
2: 哦，我们用了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来筹备，
1: 两个月的时间。然后这就是你们二十多个人一起，你们是分组了嘛，对不对？
2: 对，我们是有分四个小组。
1: 那四个小组大家都各自去处理吗？还是你们会定期的大家坐在一起去讨论啊，然后看一下各自的进度如何这样子？
2: 哦，我们会，因为我们四个小组的主题都不一样，所以大家都会各自去可能收集一些二手资料啊，去收集一些一手资料，也包括采访啊等等之类。那么我们也会定期开会，然后大家就是报告一下自己的进度到哪里这样子。
1: 所以在这次的整个筹备过程当中，两个月嘛，那过去的两个月除了天气很热之外，你们还有面对到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吗？因为又要出外采访，然后还要收集资料哦，然后我想你们应该也有没有到马来西亚的各个不同的地区去收集不同地区的婚姻的习俗呢？
2: 其实是有的。
1: 最远去到哪里？
2: 最远
3: 柔佛
2: 槟城也有
1: 哦，就是北马跟南马。
2: 对，
1: 有人为此飞到东马吗？哦，
2: 这个就没有
1: 、哦、应该要飞一趟东马的，东马的婚礼也很特别啊。那可能老师经费就要加一下了，是不是要跟老师讲一下？好，那在整个筹备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有什么挑战？
4: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时间，因为我们这一次除了有毕制以外，我们也要兼顾很多的课业，所以也包括这一次也会比较不同，我们会围绕在四个主题去展开探讨。所以除了分成行政组还有设计组，也包括刚才有提到的，我们还会分成四个内容小组。对，然后大家从前期到后期真的是都努力，然后也在和时间赛跑，都熬夜这样子。对，所以但是我也觉得比较幸运的就是大家都很愿意就是往着同一个方向去努力，然后过程肯定会累啦，但是像遇到很多临时的问题，大家都可以一起去讨论，一起去调整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2: 我们挺过来了。
4: 对，
1: 挺过来了挺过来了，
2: 因为真的是时间非常的不够用。现在可以看到大家的状态就是黑眼圈非常深，但是大家还是因为都是大家的心血，对，大家还是撑多这几天，我们的展览就是要出来了。
1: 我在回忆我自己大学时期哦，当时真的是可以为了一个展览或者一个活动啊，大家就几个晚上不睡熬大夜，然后第二天还早八的课，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应该也是这样？
2: 对，我们也是一样。
1: 最夸张最夸张你们的一次体验是怎么样？你觉得最疯狂的就是以后我再也不想来了
2: 可能我们自己没有，但是我们看我们其他同学、真的是他们可以连续几天，可能真的是只是睡一小时两小时，他们早上要上课，上完课过后可能还要忙作业，忙完作业过后还要回到去制作我们的那个展览的道具，所以他们一直就是不断的这样子一直在做一直在做，但是他们真的是来，你看到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也很少会抱怨哦。对，大家都很好，很努力。
1: 因为这个也不是谁的成就，最后是大家一起完成的这个作品，而且每个人的名字都会被列在这个作品上面的，对吧？
2: 对。
1: 好，那给我们说一下这次的展览，你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刚才有说了，会有分成四个区块嘛。那你们是会以影片的方式吗？还是以图片文字展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展览方式呢？
4: 关于这个展览的形式，其实它会有互动的，有体验的，还有包括你刚才有提到的，就是会有纪录片的播放。那因为我们会想到说，不希望就是大家只是单纯的看着展墙上 长墙上的这个文字而已，所以会加入很多这一些像是视觉上的、声音上的，或者是可以让他们去翻开去看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讲座，给大家去有一些更有价值的知识去分享给大家。
0: 哦，还有讲座？
2: 对，我们还有很多讲座，我们三天都有不同主题的讲座。
0: 那是怎么样的讲座？其实你们是由你们去设定这个讲座的主题，然后你们去找主讲人的吗？
2: 对，
0: 比如婚姻应该怎么维系的长久之类的吗？
2: 虽然没有这一个主题，但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我们有其中一个小组就是不婚主义嘛。
0: 嗯，
2: 那不婚主义可能就是有的可能真的是来他就是想要自己一个人过完这一生。嗯，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面临到很多一些问题，比如像你离世过后谁来处理你的身后事。
0: 哦，
2: 那么就有其中一个讲座就会可能就是告诉大家你可以怎么做，比如先立遗嘱，或者是你可以通过法律那一方面的去安排人去帮你处理你的这些事情这样子。
0: 欸，所以还蛮有趣的，就是让大家跳脱单纯的只是看婚姻，只是看爱情这一块。
2: 对，
0: 那甚至是如果你今天两个人在婚姻当中，我们可能也会面对生活上的一些挑战。那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安排跟去安顿自己，还有处理对方等等的。好，那下一段呢，我们再请三位继续的和我们分享啊。既然有做了很多的调研还有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到底他们参考了怎么样的数据，什么样的资料，我想身边的家人啊朋友肯定也是你们的访问对象吧。回观父母的一路走来的爱情，然后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看着的婚姻，还有现在你们收集到的这些资料，你们又是怎么看待？那上一代的爱情和这一代的爱情，你们又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我们等一下回来谈一下，先送上这首歌，由吴建豪的《小婚礼》。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八月十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佩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八月十一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八月十二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温馨提醒，节目内容只供参考，嘉宾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欢迎回来，我是 Fish 珍怡。在我们现场呢，有三位来自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系的学生啊，我们有永新、燕云还有苏君在这里的。那在最后这个部分呢，我们请三位来和我们说一下吧。做完了整个毕展，收集完了所有的资料，再回望你们过往对婚姻的认识，我想你们最大的这个婚姻的了解，婚姻的来源肯定就是自己的父母嘛。那对于父辈母辈的婚姻，跟现在你们看到的年轻人大家对于婚姻的态度，你们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我们觉得先讲我们的父母亲那一代吧。我们会认为说，可能在那一代父母的那一代会比较来觉得婚姻是一个社会规范，是一个
1: 你必须要
2: 对必须要完成的东西。那么到我们这里，我们可能就更偏向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比如讲，如果今天想要结婚，那我就结婚，我遇到对的人就结婚，那我不想，那我一个人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1: 好，那你们其实在自己做完了毕展之后，我想你们对于婚姻也有自己的一番看法嘛，对不对？那你们会想要跟身边或者是去劝说其他人，如果你遇到不对的人，就不应该要这样子，不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子去劝说，但是我可能会就是，比如我可以分享，就是我的身边的朋友，就是他们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就你会发现他好像缺失了自己，
1: 就恋爱脑嘛，
2: 对，有一点，然后我就会想说，可能适当的提醒他，你其实是可以去做你想要做的东西，而不是只是一直沉浸在这一个空间这样子，
1: 那另外两位呢？如果你身边有一位很恋爱脑的朋友啊，告诉你我如果非他不，就是我必须要嫁给他。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好，那你们会劝他吗？做完了毕展之后，
3: 我的话其实我会不会直接去劝啊，但是我会可能委婉的去看引导他能不能走出这一个恋爱脑的这一个想法，因为有些时候如果对方不是一个很好或者是很合适的人，他如果越陷越深对他也不好，但是我也不能去插手，毕竟这个是他的生活，他的选择，所以我还是会委婉的去慢慢的引导他，诶，你觉得这个人真的合适吗？你有没有丢失了你自己这样子。
1: 我以为你要说委婉的请他来看我们的毕展。好，那最后如果是你呢，永新，
4: 我的话，朋友恋爱脑这个有一点难，可能要跟他沟通一下。但是如果我的话，身边其实还是有朋友吧，就是结婚是一个当做一个人生必经阶段、必经大事这样子啦。然后我最近也是有好友刚结婚，
1: 哇！
4: 对，我也是有跟他沟通，就是我们从小就认识，所以以前我们就聊过讲，未来要讲过啊什么的。然后他给我的答案一直都是很坚定的，就是讲工作、谈恋爱、结婚，就是他已经把结婚是必定完成了。然后我就问他讲，为什么你会来一定要跟着这个 formula 这样子？他就讲，因为我觉得结婚可以给我一个安定的生活，然后给我安全感，然后我父母也会很安心这样子，也不担心以后没有人照顾这样子。是不是觉得如果真的有遇到一个很恋爱脑的朋友，可能我先尊重他的决定吧。对，
1: 先尊重，然后下一步就请他来看我们。
2: 对。
1: 好了，那最后来跟大家说一说吧，你们的毕展婚谱会在哪里举行呢？
4: 我们的婚谱呢，就是我们毕业展婚谱非典型婚姻议题与面貌展呢，它有四个主题，有不婚、冥婚、多元成家跟外籍配偶，然后也有相关的讲座提供给大家，然后都是免费入场的，日期是即将来临的8月14日至8月16日，早上11点到晚上8点，地点在基隆坡 GMBB， 然后更多详情呢可以看我们的社交媒体，就是 Mosset Marriage， 然后欢迎大家来走走看看。
2: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
1: 好，那来到现场呢，会有三位在现场之外，还有很多不同的有趣的好玩的资料，也能够让大家一起感受。那你们会设立一些打卡区吗？比如打卡了可以上传到哪里哪里之类的。
2: 我们有一个主视觉打卡区，到时候会很漂亮，所以大家来看就知道了。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上传到你们的社交媒体咯，也可以 tag 我们的 Mosset Marriage。
1: 好，那记得咯，时间是在下个星期嘛，对不对？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可以去到他们的
2: IG 小红书，打 Mosset Marriage 婚谱就出来了。
1: 好，那我们就下个星期有时间的朋友就一起去看看，不然的话呢，我觉得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到 YouTube 重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挺不错的。谢谢三位来做客。
4: 好，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我国在管理宗教文化和种族多元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借鉴，以加强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和平与社会和谐。他说，我国所采取的方式是以承认多元为基础，不应该将多元视为造成分裂的根源，反而应该通过相互尊重、开放态度及合作，将多元转化为社会的力量。数码部长郭彬先就表示，在采用和部署新科技之前，必须先进行安全评估，以避免运作失误，并保障用户对相关科技的信任。他说，随着机器人技术、大型语言模型等科技迅速发展，虽然为社会带来许多机遇，但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全面落实相关科技前，了解潜在风险、验证程序及所需的控制机制。12月新闻局提醒民众，如果家中悬挂的马来西亚国旗已经破损或破旧，应该及时更换新的国旗，并继续在住家悬挂，以响应今年的独立庆典，进一步营造浓厚的爱国氛围。12月新闻局主任 Sabri Saed 表示，悬挂整洁干净的国旗体现了人民继续维护及珍惜国家长期以来和平局面的决心。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大西洋杂志以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两名身边人为消息源报道，费多罗夫早前一直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曾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拒绝。韩国足协被曝涉嫌在十多年前，在韩国队比赛之前，为外国裁判安排多次性招待。当地时间8号，韩国足协针对相关指控发表声明致歉。韩国足协声明还提到，对于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担忧，同样深表歉意。韩国足协承诺进行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组织内部的透明度和诚信度，以达到公众的期望。中国陕西省柞水县近日连续遭遇强降雨，并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两人遇害，另有一人失联。马来西亚马达尼，格什加特兰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见习生。
1: 来到了下午的3:10，那在这个小时我们有开播吧见习生。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尊孔独中的见习生，我们有邓敏耀，敏耀在现场，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敏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3: 开播吧见习生，我是来自尊孔独立中学的敏耀，非常荣幸呢有这个机会来到 IFN 与大家见面。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本近年来非常受欢迎的书，它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呢是由日本作家哲学家岸间一郎和作家古贺史健共同创作的作品，全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进行写作。一位对人生充满困惑的青年不断向哲学家提出问题，而哲学家则通过阿德勒心理学的观点进行解答。这样的写作方式和一般心理学的书籍不同，没有太多的专业术语，也没有复杂难懂的理论，因为即使没有心理学基础的人也能够轻松阅读。这本书之所以能够畅销多年，我认为啊，最大的原因是它触碰到了现代人的共同烦恼。很多时候我们努力学习，努力表现，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认可。当我们获得赞美时，我们会开心，当我们受到批评时，我们又会感到失落。那久而久之呢，我们反复把快乐和价值感都交到了别人手中。我发现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不会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而是不断挑战我们习以为常的理想想法。它像一面镜子，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也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我选择在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它提供了完美的人生答案，而是因为它让我开始提出一些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必须获得所有人的喜欢？我们是否总是在迎合别人的期待？如果有一天没有人认可我们，我们还能不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值得我们去思考。那么在进入下一个部分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卢广仲的《几分知己》，感受那份关于成长与寻找自我的迷茫和勇气。

0: 见习生。
1: 在介绍完这本书之后，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分享《被讨厌的勇气》最核心的内容。很多人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觉得它颠覆了自己过去的许多想法，因为它并不是教我们如何获得成功，而是教我们如何获得内心的自由。这本书的理论基础来自于阿德勒心理学。阿德勒认为，人最大的烦恼并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自己对外界的看法。因此，只要改变思考方式，我们就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那书中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客体分离。所谓客体分离，简单来说，就是分清楚什么事情是自己的责任，什么事情是别人的责任。举一个学生都能理解的例子，考试前我们认真学习，按时完成作业，尽力准备考试，这是我们的课题。至于老师最后给出的评价和分数呢，则属于老师的课题。我们当然希望获得好成绩，但如果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结果上，就会不断焦虑和担忧。再比如说，在友情当中，我们真诚对待朋友，关心朋友，这是我们自己的课题。但朋友是否愿意接受我们的善意，是否喜欢我们，那是对方的课题。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总想控制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事情。那书中第二个重要观点是，人不是被过去决定，而是被目标决定。很多人习惯把现在的问题归因于过去，有人会说，因为我小时候缺乏自信，所以现在不敢表达自己。那有人又会说，因为以前失败过，所以我不敢再尝试。我们总觉得过去发生的事情决定了今天的自己。但是阿德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经历确实会影响我们，但并不会决定我们的未来。真正决定我们行为的，往往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标。例如，一个学生害怕上台演讲，他可能会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出糗，所以不敢现在不敢说话。但阿德勒会认为，也许这个人选择不发言，是为了避免再次出错和被别人嘲笑。那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并不是单纯被过去控制，而是为了达成避免失败这个目标。那第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观点是书中那句非常著名的话，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但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并不认同，因为我觉得烦恼的事明明还有很多，例如学业压力啊、家庭问题、经济困难等等。但当我继续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很多烦恼的背后似乎真的与人际关系有关。为什么考试会让人焦虑？因为害怕成绩比别人差，害怕让父母失望，害怕被老师批评。很多痛苦并不是事情本身造成的，而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不断比较、竞争和寻求认同所获得的。因此，被讨厌的勇气想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要远离人群，也不是要变得冷漠，而是不要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之上。当我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成长，而不是不断与别人比较的时候，内心才会真正获得自由。当别人质疑你的选择时，你是否还有勇气坚持自己的道路？所谓被讨厌的勇气，或许就是即使不被理解，也依然忠于自己的内心。接下来，请听五月天的《倔强》。

0: 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3: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3: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3: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6: 大家好，我是男的。
7: 大家好，我是女的。
6: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7: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6: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7: 简单啦，叫 man's talk。
6: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7: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6: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7: 那我知道，是 TikTok。
6: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7: AIFM.Malaysia

0: 习生。
1: 欢迎大家回来。在了解了被讨厌的勇气的核心理念之后，我相信许多人呢都会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这些理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他们真的适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吗？老实说呢，当我刚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和大家也有同样的疑问。书中的许多观点都十分理想化，就是例如不要在意别人的评价，专注于自己的课题，以及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这些话读起来容易，但真正实践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毕竟我们在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别人，也不可能彻底摆脱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而当我把书中的理念和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的时候，思考发现，我发现他们虽然未必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能够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首先，我认为最贴近学生生活的就是课题分离这个概念。作为学生，我们每天都面对各种评价，考试成绩，老师评语，同学的看法，甚至在班级活动中的表现，都可能影响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一次考试的失利就足以让我们怀疑自己的能力，一句无心的话也可能让我们难过好几天。我呢也曾经因为一次课堂报告而感到十分沮丧，就那一次我花了很多时间准备资料，也反复练习了许多遍，但到了真正上台的时候，我却因为太紧张而说错了几个地方。报告结束后，我总觉得同学们一定认为我表现得不好，但后来我突然想起书中的一句话，认真准备报告是我的课题，但别人如何评价这份报告，那就是别人的课题。当我开始这样思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压力减少了许多，因为我终于明白，我能够控制的是自己的努力，而不是别人的看法。如果我已经尽力完成自己的责任，那么结果如何，并不完全由我决定。除了学习之外，这个观点也让我重新思考起了友情。在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希望获得朋友的认同，也害怕被孤立。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为了融入某个圈子而刻意改变自己。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担心自己说错话，害怕朋友不喜欢我。每次聊天时，我都会小心翼翼地观察别人的反应。有时候明明自己有想法，却因为担心被对方反对而选择沉默。但后来我发现，如果有一段友情必须靠不断迎合来维持，那么这样的关系其实并不轻松。被讨厌的勇气让我明白，真正健康的人际关系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而是在尊重他人的同时也能够保持真实的自己。我们当然应该关心别人的感受，但不必为了获得认同而失去自己的原则。不过呢，我也必须承认一点，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书中的所有观点。例如书中提出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虽然呢这句话很有启发性，但我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烦恼并不只有人际关系，经济压力、身体健康、家庭变故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感。因此我更愿意把这本书看作是一种思考方式，而不是绝对正确的人生答案。它并不是要我们完全照着书中的理论生活，而是鼓励我们跳出原有的思维和框架，重新审视自己的问题。当我们愿意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许多原本让人困扰的问题，也许就会出现新的答案。所以如果要我回答，这些观点真的适用于我们的生活吗？我的答案是，适用，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他们无法替代我们解决所有困难，却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无法让人生从此一帆风顺，却能让我们面对挫折时多一份勇气和从容。而我认为这正是被讨厌的勇气最有价值的地方。书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就是一切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但换个角度想，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其实是自己的想法。接下来这首《你在烦恼什么》送给每一位正在与焦虑共处的人。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被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3: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4: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5: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2: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6: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7: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8: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8: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9: 越听越。

0: 见其声。
1: 读完《被讨厌的勇气》之后，如果有人问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想我的答案会是，我开始学会把目光从别人的身上慢慢转回自己身上。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和大部分的人都一样，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无论是在学习、活动还是人际关系方面，我总希望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当老师表扬我时，我会感到特别开心。当成绩不如预期的时候，我又会怀疑自己的能力。当朋友没有及时回复信息，或者同学没有认同我的想法时，我也会忍不住胡思乱想。被讨厌的勇气让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任何人的掌声，我还会坚持做现在的事情吗？这个问题呢，看似简单，却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发现啊，过去的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回报，有时候努力学习是为了获得称赞，有时候积极参与活动是为了得到认可，甚至是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会期待对方能够给予同样的回应。但是书中提到，一个人真正的自由来自于能够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动，而不是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从那以后呢，我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想法。例如，当我面对考试的时候呢，我不再只关注最后的分数，而是更关注自己是否已经认真准备。当成绩理想时，我会感到开心，但成绩不理想时，我也不会立刻否定自己，因为我知道一次考试呢，并不能定义我的全部价值。这种改变呢，并不是让自己变得不在乎成绩，而是让我学会把注意力放在过程，而不是只盯着结果。除此之外，这本书也改变了我看待失败的方式。以前的我呢，非常害怕失败，每当面对比赛、演讲，又或是新的挑战的时候，我总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害怕出错，害怕被别人嘲笑，也害怕辜负别人的期待。因此呢，有时候即使遇到自己感兴趣的机会，我也会因为缺乏信心而选择放弃。那后来我发现呢，这种害怕其实来自于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因为担心失败后被评价，所以宁愿不去尝试，因为害怕犯错，所以不敢踏出第一步。但书中的观点让我明白，失败并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因为害怕失败而什么都不敢做，那么他失去的机会可能比失败本身更多。渐渐的呢，我开始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即使结果未必完美，我也愿意接受过程中的不足，因为我知道真正重要的不是别人的评价，而是自己有没有勇气迈出那一步。当然呢，这并不代表我已经完全做到书中所说的一切。事实上，我依然会因为失败而难过，也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在意。有时候呢，我还是会忍不住与别人比较，还是会因为某些事情而感到焦虑。但是与过去相比呢，我现在的我已经学会在这些情绪出现时停下来思考，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的课题吗？我是否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眼光上了？正是这些思考让我慢慢成长，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或许成长的意义并不是成为别人眼中期待的模样，而是在经历过迷茫与挣扎之后，依然能够忠于内心，勇敢地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每个人都会有遗憾，也会有想重来的时刻，但人生无法倒带，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带着过去的经历继续向前。接下来请欣赏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那今天呢，我的分享就来到尾声啦。我是今天的见习生米耀，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IFM 乐听。

0: 陈安迪，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认为，随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已公布，内陆税收局应深入调查朝圣基金局及其子公司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是否涉及逃税行为。该委员会执法焦点小组顾问达多马斯兰阿曼指出，调查也应辅以法务会计，以追踪资金流向，包括资金来源、去向及受益人，并全面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活动，以确定是否涉及刑事罪行。他相信，无论是集团或商业领域的子公司都存在逃税行为，因此税务局、税收局必须对此展开调查。十二月今年首六个月的财政收入表现令人鼓舞，路德的收入水平更是历来同期最高水平之一。十二月总理丹斯里阿邦乔里东欧宾指出，尽管目前不便透露具体收入数额，但强劲的财政收入表现已让州政府有信心宣布为十二月公务员发放相当于两个月薪资的特别财政援助金。他说自己已经收到今年首六个月的财政收入报告，整体表现相当令人鼓舞，具体数字将在沙拉月财政预算案提呈时公布。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内共有七个地点的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月占了六个，它们分别是西连景区172点、古晋154点、萨马拉汗155点、斯里阿曼125点、民都鲁153点以及木教112点。另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为雪兰莪州的朱汉斯蒂尔，达104点。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酋长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酋长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使用公司信用卡付账。韩国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的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的期望。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迪。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1: 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0: 那我们在今天呢，就有我们两位榜主跟大家一起数榜了。今天 Fish 应该算是第一次数星星月龙虎榜，对吧？
1: 我应该第一次出现在星期六，不只是第一次数榜呢。
0: 真的是很意义非凡。来记一下今天，哇，8月8号好好记哦。
1: 是八八节。
0: 是，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数榜啦。那如果已经一直都有留意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大致上都知道了。因为在之前呢，星星月龙虎榜的话呢，它是2个小时的节目。不过现在呢，因为我们有新的节目上线了，那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所以呢，星星月龙虎榜的话呢，就会在下午4点到下午5点为大家一起数榜啦。那么在下个小时呢，就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所以你想了解一下全球的流行趋势也好，或者是要看看海外歌手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一定要多多留意我们的星星月龙虎榜喽。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也先跟你一起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1879期新青音乐龙虎榜。总有一天我要离开上好的生活。上周的冠军歌曲是理想混蛋的总有义工。我要陪你走世界去游览，怎么对你说严格定义，不散的散。上周的亚军排名呢，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最有名。

0: 国国旅思维的原谅我离开在上周呢排名第四。
1: 这首歌曲在榜中第十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么它在榜中最高的位置呢，是曾经获得第二位哦。
2: 我连自己要什么。
1: 新上榜的歌曲 Danny 许佳玲的歌《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是上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偏偏遇见你是郭嘉伟和黄伟新的合唱曲啊，在上周排名第六。

0: 排在第七位的歌曲《安全岛》是 Ribbon 黄若曦的歌。
1: 车子立的西西佛西上周排名第八。
0: 没错，上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就是西西弗斯，是车之里的歌。乍看之下的我们是林思彤的歌，上周排在第九位。

0: 其中一首推荐歌曲是刘宇宁的《何故》。另一首推荐曲是《Find the Way》，来自 Emily 蔡静轩。感谢大家在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那集合了 FM 评审组的决定之后呢，马上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吧。那本周就是第1887星星音乐龙虎榜。好了，那这一期的星星音乐龙虎榜排名第10的呢，就是 Ribbon 黄洛希的安全岛。
1: 星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0: 排名第10。

0: 刚刚听过的呢是排名第10的安全岛，来自 Ribbon 黄若曦。那他推出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在描绘现代年轻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情绪拉扯，唱出了很多人在不确定关系里的一个真实心声呐、
1: 那另外一首歌呢也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包括本周排在第9的歌曲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首歌曲呢是以这种哇海港的那种意象描绘着一段没有办法道别的感情，而且呢他也想要唱出的就是那种哇思念还有遗憾的感觉啦，可能有点痛，但我相信呢通过歌曲另外一个抒发的一个通道呢，也能够让他好好放下这段感情。
0: 那接下来为你揭晓的呢是排名第8的歌曲，是车自立的西西弗斯。这首歌呢是他最近推出的一首全新单曲啊，本来是为了鼓励团队而诞生的主题曲，不过呢慢慢的呢他就发现想要有透过音乐给大家不一样的这个感觉，提醒各位即使生活再疲惫，也不要忘了你最初出发的那个 why 是为了什么而出发的，他的答案就是因为爱。
1: 那本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呢就是郭嘉伟还有黄伟昕合唱的歌偏偏遇见你。这首歌曲是一首 OST 哦，是影视剧偏偏遇见你的同名主题曲，以这种男女对唱的唱法哈，也唱出了这种暧昧关系当中靠近还有试探，所以呢也让在这个心动之间拉扯之间的关系慢慢的悄然发生了，不晓得你感受到当中的爱意了吗？排名第8。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励志、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每逢8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6: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5: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6: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5: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4: 从一面国旗开始。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7: 我们俩
0: 太有默契是吗？
7: 来撞在一起了哈！
0: 是，欢迎回来。你好，我是敏瑜。
7: 你好，我是甄怡。那为你介绍排在第6名的歌曲呢，是 Danny 许嘉琳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这首呢是一首打破内心尴尬的单曲啊。那他呢是因为 Danny 在2008年入行到现在，拥有过很多不同的身份嘛。但是歌手这个是他最初的梦想，反而是一直没有被大家看到的。所以借着这首歌呢，他想要好好的唱出属于自己的故事，也把大家的内心给唱出来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可能会迷茫，你我都不孤单，因为未来我们总会找到自己的路。

0: 录的。那本周排在第五位的歌曲就是 Emily 蔡静轩的歌 Find a Way。 这首歌曲呢也是写下了她面对19岁的成长，还有就是对梦想当中的真实心声了，也告诉每个人曾经怀疑过自己的你，人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勇敢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吧。
1: 新星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排名第六。

0: 接下来呢，要为你揭晓的是排名第四的歌曲，有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这首歌是收录在周华健2026年的全新 EP《怎么断句呢》，所以这是一首同名歌曲啊。那在这部这首歌啦，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啊。他把作家张大春对座右铭的思考放进了歌词里面，然后用幽默的方式去重新看待那些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深信不疑的人生经历。而周华健呢，更是把这句怎么断句呢变成了整首歌的 hook， 听起来很好玩，也很有实验感，也像他现在这样想要做一些自己觉得好玩的音乐，好玩的歌曲。所以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1: 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就是这首歌曲，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排名第四。

这首歌曲就是周华健的歌《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是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那还没有为大家揭晓我们前三名的歌曲之前呢，我们也先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本周的其中一首推荐歌，歌名叫做《每天每天每天》，是林雪怡演绎的歌曲。这首歌呢，也想表达的就是那种哇，失恋之后日复一日思念还有孤单啦，也唱出了其实世界已经在向前走了，而我却还留在原地的心情。可能在听歌当然呢，也可以感受下当中的那种痛，但我觉得呢，在听歌之后一定可以慢慢的走出当中的伤痛啦。本周推荐曲。

0: 刚听过了第一首推荐曲呢，马上为你送上在这个小时的第二首推荐曲。这个小时第二首推荐曲是由飞道尔和 Dato3CD Nohaliza 合作的《像水一样》。那这部作品这首歌呢，是飞道尔以水作为灵感来创作的。它背后的概念其实是来自李小龙很经典的一句话 Be water my friend。 那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很柔软啦，又可以很有力量，不会硬碰硬，遇到阻拦啊，或者是阻碍的时候，我们就绕过去了。那这首歌呢，它不是在说爱情，或者是说挑战啊，它其实是在说人和人之间的陪伴。那不管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辛苦啊、困难啊，总会有一个人默默的陪着你，像水一样，最后呢和你一起到达你想去的地方。而且很特别哦，这首歌是 Dato3CD Nohaliza 出道31年第一首全中文的单曲耶，来听听看他演绎的这一首《像水一样》吧。
1: 本周推荐曲。

0: 人一票。
1: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拜劳的呢？秀燕呢，她说她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她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2: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1: Jesslyn 她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界，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2: 我也想哦。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0: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应影，
3: 一起数榜啦。欢迎回来，我是敏瑜。
4: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3: 那我们下来呢就为你揭晓本周的排在第三位的歌曲，有的就是薛之谦演绎的《人字拖》。这首歌曲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它得到最高的排名位置就是第二位啦。说到这首歌曲呢，我觉得挺妙的，因为它是以这个一双平凡的拖鞋啊，就是人字拖，来反映着成年人的疲惫还有脆弱。而且呢也更好的去表达了，就是他要唱出的就是卸下体面，拥抱不完美的自我和解。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但是呢他也想要通过这首歌曲去鼓励更多身边的人。我们一起来听听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薛之谦的《人字拖》。 新兴音乐龙虎榜，一起数榜啊，
4: 义军歌曲。

0: 本周是第1887新星音乐龙虎榜，那为你揭晓过的排名呢，当然还没有在揭晓之前呢，也先再次回顾吧。本周的其中两首推荐歌曲呢，也的就是每天每天每天林雪怡演绎的歌，还有飞道尔和扎多西蒂诺哈利萨合唱的像水一样。那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就是，是由
1: Ruben
0: 黄若曦演绎的《安全岛》。那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那在第8首呢，是有车子车自立的西西弗斯。排在第7名的歌曲是偏偏遇见你，有的就是郭家伟和黄伟新合唱的歌，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他得到最高的排名呢，是排在第4位哦。
1: 排在第6名的是《我连自己又什么都不懂》，来自Danny许佳玲。
0: 那本周排在第5位的歌是新上榜的歌曲 Emily 蔡敬轩的 Find a Way，
1: 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在这个星期排在第4哦。本周的季军歌曲就是刚刚一起听过的薛之谦的《人字拖》，在榜中第10个星期是一首荣休歌曲。那他在我们榜单呢，曾经得到最高的位置就是排在第2位。马上为你揭晓亚军歌曲，有李想混蛋的《总有一公》，
0: 亚军歌曲。

0: 首歌是台湾乐团理想混蛋带来的新歌《总有一公》啊，一公一刚。在台语的意思呢就是一天，总有一公就是总有一天嘛，所以他就是用很温柔的方式在告诉你，现在可能有些事你没做到，还没有抵达你想要到的地方，但没有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那里的，你能够做到你想做的事情的。所以这首歌也送给每个人啦，总有一天你会等到你要的结果的。
1: 本周冠军歌曲，
2: 本周冠军歌曲也就是刘宇宁的这首歌，是一首 OST 合故，也就是云秀行的插曲之一。那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也稍后呢也欢迎你到爱与你分享的脸书专页为歌曲按赞投票 isenbang.ifm。 下个小时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也欢迎你继续留守和关注啦。

0: 部分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女儿，我听说。
2: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5点，政府将彻查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和调查结果。家长受促提高警惕，关注孩子与人工智能 AI 的互动情况。被曝曾为外国裁判安排性招待，韩国足协致歉。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政府将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报告中的每一项建议和调查结果展开彻底调查，绝不妥协，并遵循国家元首 Sultan Ibrahim 的谕令。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在脸书发文表示，此事符合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确保有关报告的调查工作全面及彻底的进行。执法机构廉政委员会认为，随着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已公布，内陆税收局应该深入调查朝圣基金局及其子公司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是否涉及逃税行为。该委员会执法焦点小组顾问达杜马兹兰阿曼指出，调查也应辅以法务会计，以追踪资金流向，包括资金来源、去向及受益人，并全面调查是否涉及洗黑钱活动，以确定是否涉及刑事罪行。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开始把人工智能 AI 作为聊天伙伴或朋友，就必须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他指出，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在多个方面提供帮助，包括获取资讯及意见，但人工智能终究不是人类，因此不应该被视为朋友，更不应该把它当成男朋友或女朋友。同时，家长也必须了解，人工智能可能提供不准确或虚假的资讯，而系统所使用的资料也未必是最新的。数码部长郭美欣就表示，在采用和部署新科技之前，必须先进行安全评估，以避免运作失误，并保障用户对相关科技的信任。他说，随着机器人技术、大型语言模型等科技迅速发展，虽然为社会带来许多机遇，但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全面落实相关科技前，了解潜在风险、验证程序及所需的控制机制。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和平指数中跻身前十名，目前在165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他说，在东协国家中，马来西亚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则排名第三，排在新加坡和纽西兰之后。部长说，安全与稳定带来信心，而信心是建立其他一切发展的基础。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我国在管理宗教文化和种族多元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借鉴，以加强宗教间的相互理解，促进和平与社会和谐。他说，我国所采取的方式是以承认多元为基础，不应该将多元视为造成分裂的根源，反而应该通过相互尊重、开放态度及合作，将多元转化为社会的力量。12月今年首6个月的财政收入表现令人鼓舞，路德的收入水平更是历来同期最高水平之一。12月总理 Tan Sri Abang Jolly Do Ubin 指出，尽管目前不便透露具体收入数额，但强劲的财政收入表现已让州政府有信心宣布为12月公务员发放相当于2个月薪资的特别财政援助金。 随着烟霾再度来袭，导致我国空气质量恶化，环境局现在已经加强执法行动，每天在可能发生露天焚烧的地区展开巡逻，并不断监测空气污染指数。负责发展事务的环境局副总监阿祖里阿吉扎塞顿指出，国家露天焚烧行动计划及国家烟霾行动计划也已经启动，以协调政府机构应对露天焚烧问题及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4点，国内共有7个地点的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占了6个，它们分别是西连景区171点、三马拉汗155点、民都鲁和古晋各153点、斯里安曼124点以及木交115点。另一个空气污染指数达不健康水平的地区为雪兰莪州的朱汉斯蒂尔，达107点。
4: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气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制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3: 国际消息。韩国足协被曝涉嫌在10多年前在韩国队比赛之前为外国裁判安排多次性招待。当地时间8号，韩国足协针对相关指控发表声明致歉。韩国足协声明还提到，对于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担忧同样深表歉意。韩国足协承诺进行全面改革，并保障加强组织内部的透明度及诚信度，以达到公众的期望。根据多家韩媒早前报道，韩国足坛6号消息指出，韩国国会议员是确认了足协在2011年至2012年向10多名国际级裁判提供性招待的事实。国际足协会长因凡蒂诺搁置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反对因凡蒂诺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美国媒体7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 SpaceX 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大西洋杂志以乌克兰前 国防部长费多罗夫2名身边人为消息源报道，费多罗夫早前一直在推动利用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曾尝试通过私下渠道与马斯克接触，但遭到拒绝。根据报道，马斯克之所以拒绝乌克兰用星链对俄罗斯进行纵深打击，是担心危机进一步升级。加纳总统府7号发布声明说，加纳总统马哈马日前对内阁进行调整，以填补去年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的2名内阁成员空缺。声明说，工程住房与水资源部长阿杰伊调任国防部长，科勒克洛泰选区议员罗林斯出任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长。2025年8月6号时任国防部长博阿马以及时任环境科学与技术部长穆罕默德在加纳中南部的阿散蒂地区一起军用直升机坠毁事故中遇难。事故后，这2个职务分别由财政部长、国土资源部长代理。美国联邦航空局7号通报，一架重型直升机当天在犹他州灭火时坠毁，机上2人生死未卜。根据报道，直升机当时在地形陡峭的山区作业，坠毁引发星火情。由于火势凶猛，救援人员截至7号晚上仍未能达到坠机现场。事故发生后，灭火工作一度暂停。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局将调查坠机原因。 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彻查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和调查报告。家长受促提高警惕，关注孩子与人工智能 AI 的互动情况。被曝曾为外国裁判安排性招待，韩国足协致歉。马来西亚马达尼可是加德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2: 你好，我是 Fish 陈怡。
0: 刚才呢，在直播有朋友就问了，哎 ，Fish 你还没回家吗？
2: 还没有啊，应该是什么？应该这么说，他来问敏瑜，哎，敏瑜你一个人了吗？哎，还没有。
0: 那太兴奋太紧张了，没有啦，现在是才下午5点而已啦。
2: 是啊，我抛弃你啊，来到我这里和敏瑜一起数榜啦。
0: 是，那这个小时呢，和你一起数的就是全球华语流行歌曲。那么在还没为你揭晓最新的成绩之前呢，我们也先回顾上周的成绩吧。上周是第5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上周排在第一位的歌曲呢，就是陈柏宇的《旧酒新瓶》，
2: 排在第二的是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
0: 老朋友与的就是范晓萱演绎的歌，上周是季军歌曲。
2: 那第四名的是《十等睡等》，来自陈以诺。
0: 那《男人怎可以》这首歌曲是上周排在第5位的歌，张天赋演绎的歌曲。
2: 来到第6呢，是刚才上个小时我们听过的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恭喜去到全球榜啦。
0: 那上周排在第7位的歌曲是李心妮所演绎的《你快乐吗》。
2: 第8首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合唱的《全世界的雨》。
0: 那上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呢，就是许嵩的《洛阳纸》，
2: 还有就是第10首 Garrett 演唱的《玻璃》。
0: 是，那这首呢，我刚才就为大家揭晓的，就是我们跟大家回顾上周的成绩嘛。那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揭晓本周的成绩吧。本周就是第6期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本周排在第10位的歌曲是陈柏宇的《旧酒新瓶》，
2: 第9位的是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我们先听歌吧。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来到了排行第八的呢，是博远的《You Be Mine》，You Be Mine。
1: 本周排在第七位的歌曲是周华健的《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呀、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1: 啊，什么事哦？
0: 不要骗我了。
1: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0: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我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1: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6: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7: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6: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7: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8: 越听越爱。
9: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10: 欢迎回来，我是敏瑜。你好，我是 Fish 珍怡。那接下来继续为你揭榜，为你数榜啦。本周排在第六名的歌呢，就是王赫野和黄龄合唱的《过海》。
11: 排在第五的《十等睡等》是陈以诺 Sarah 的歌。
10: 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MBJB 产业需要怎么缴付啊？
1: 到 MBJB Maybe Portal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0: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1: 就浏览马杰的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0: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1: 哇，你怎么赢的？
0: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1: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2: 妈，你在做什么呀？
3: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2: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2: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2: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2: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2: 知道啦，
4: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艳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7: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6: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7: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
8: 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6: 将来为你揭晓我们本周排在第三位的歌曲吧，也的就是范晓萱演绎的《老朋友》。这首歌曲是一首 OST，
8: 它是电影《魔方小姐》的陪伴主题曲啊，是由贺冰词曲创作。然后呢，这首歌呢，都说是电影的 OST 嘛，主要就是在唱魔方太太赵艳红还有俗珍在跨越了这个半生的闺蜜情啊，即使他们的岁月已经过了很长就是已经年纪很大了，但是呢依然愿意陪着你一起去追逐你想要到的梦想。
6: 我觉得认识一个朋友啊，可能是超过5年是已经非常难得了，超过10年证明你们彼此真的是把对方都放在心里了。但是如果超过20甚至是更多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友谊真的非常的难得了。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提醒自己，我们有可能我们一开始认识的那位朋友，我们再回顾一下，到现在你们还有这个机会跟他聊天吗？
8: 是，所以你看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老朋友啊，不是年纪老的才是好的朋友，是只要超过5年，他就已经是你的老朋友了啦。
6: 我们来听本周排在第3位的歌曲，范晓萱的《老朋友》。

0: 接下来为你揭晓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当中的亚军歌曲。这个星期的亚军歌曲是汪苏泷和邓紫棋的《让你知道》。这首歌呢，也是他们继2017年的第一个联合创作《穿越火线》之后，再次时隔九年呢，再次合作打造的音乐作品啦。
1: 是这首歌呢，我觉得是充满着那种故事感的哈。它当中的声线呢，也是唱出了那种哇心底的浓烈爱意，也让没有说出口的心动终于有了回应。哇，我在想啊，这两个都是非常有才的创作者。我一直在思考，之前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到底是什么歌、什么歌曲，又或者是在多少年，才发现啊，我一直以为他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合作。你看，九年那么久了，可不可以每一年都来一首？
0: 可不可以直接出一张专辑算了吧？
1: 好像也不错，
0: 可以耶。
1: 对，
0: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这首歌，你喜欢吗？
1: 非常爱。如果你也喜欢的，也欢迎你多多关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0: 听过的歌曲就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歌，汪苏泷和邓紫棋合唱的《让你知道》。
1: 嗯，来到了冠军呢，也是一首合作曲啦。
0: 嗯，
1: 这两首都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哦。冠军呢是由周深和 Ella 陈嘉桦共同演唱的《全世界的雨》。
0: 这首歌曲是动画电影啊《八仙》的主题曲啦。那歌词很妙啊，是以这个水还有雨啊为它的核心隐喻了，也意思就是呢要开遍全世界的水其实都会相遇的，在什么地点呢？就在某一片云啊，或者是同一场雨里头呢。所以他想要表达的就是世间众生啊本是同根生的同源，纵然每个人都是截然不同的过往啊，或者是藏着一些各自难言的遗憾，但最后呢我们还能够汇聚成同一场雨哦。
1: 嗯，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有另外一个意思啊，全世界的雨，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也可能是或许我们都是这世界上小小的一滴水，但是你可能和别人相遇了，但是我们两个人相遇在一起呢，可能未来就会汇聚成一场改变世界的雨。
0: 哇，这很妙哎！所以它背后又有非常多的意思，就是跟水的那个含义很相似啊，就看你是装在怎么样的一个形状里头，你就是属于怎么样的不同的形态了。
1: 是，就好像我跟敏瑜，我们平常也没有搭档啊，就是我们搭在一起的时候，又要迎来一场大雨了吗？要下雨了，我要下班了。
0: 是，时间过得好快，已经是最后一个小时了，飞雪差不多要下班去咯。
1: 没错啦，谢谢大家在今天呢算是我第一次在周末跟大家见面了，有6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聊天，一起听歌数榜，有机会的话再回来跟大家一起玩咯。
0: 下次几时才能再听到你的节目呀？
1: 就看敏瑜或者 YY 什么时候请假咯。我的节目不是
0: 太可爱了。
1: 我下个星期二就要见到敏瑜了，因为下个星期二呢我会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
0: 好，谢谢 Fish， 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有好歌大放送，我们也先听歌啦。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捞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德德阿玛达格雷斯温格恩巴斯指出，预计未来几天跨境烟霾将影响沙捞越19个地区。气象局指出，跨境烟霾是目前风向将邻国热点地区产生的烟雾带入沙捞越所导致。由于天气状况及风向可能随时改变，因此民众受促保持警惕，并持续关注最新空气污染指数，采取相应措施。通讯部长 Dada Sri Fomifadilu 强调，政府选区拨款申请系统 MyCash 并非拨款拨给国会议员的个人权利，而是首相的特别拨款，直接用于满足有关选区人民的需求及福利。方面表示，有关拨款列入马来西亚计划以及财政预算案中，作为首相监管下的特别拨款，并根据需求进行分配。针对媒体提问有关反对党执政州属是否也能够获得有关拨款，方面说任何申请都可通过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提出。警方已经开灯调查，以追查一个遗留在黑木山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厦检查区的行李箱主人，并查明这个被遗弃行李箱的动机。在这之前，扫描器侦测到疑似爆炸物及毒品的影像。吉打州总警长达德阿德里阿布沙指出，初步调查发现该行李箱被遗弃的位置处于闭路电视监控范围之外，因此增加警方辨认难度。国际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抵达塞尔维亚，展开他对这个俄罗斯盟国的历史性访问，并且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及其他官员举行会谈。外界也推测，这位乌克兰总统这次访问可能推动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出现变化。自俄乌战争以来，塞尔维亚是少数依然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的欧洲国家之一。西班牙政府宣布，从8号零时起，在港口的机场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意大利方面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马来西亚巴达尼格斯加特罗安迪尼克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那在这个小时呢，就有好歌大放送了，为你送上的就是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当然在那之前呢，也和你分享这一则好消息啦。 TV2 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由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这一场戏，那就是枪王之王啦，上演高智商枪战心理对决。想要关注想要看这部剧的话的朋友呢，非常鼓励你一起留守 TV2 8月13号晚上9点。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就为大家送上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嘛，上周听众点的好歌。那我们每个月呢，都会围绕着不同的音乐主题，那节目播放的歌曲呢，都会以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所以8月份的主题呢，那就是 KTV 必点歌啊，相信每个人去 KTV 都会至少有一首是属于自己的保留曲目，意思就是每一次都一定会点这首歌曲了哈。也有可能每一次你怎么样都好一定要唱情歌，也可能是一首跟朋友一定会一起大合唱的歌曲，甚至是一首怎么唱都唱不腻的经典好歌哦。所以呢，在这小时就会陪大家一起重温那些 KTV 里的热门点曲，那也会和你聊聊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心中的必点金曲呀，而且还有它就是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虽然节目不会开放即时点歌，不过非常欢迎你到我们现在的直播留言，也告诉我一下吧。你点的这首歌的其实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每一次去唱 K 都一定要点它呢？我们现在呢也在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做直播 AIFM.Malaysia， 期待你的分享和上线啦。那当然在呢还没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也先听听这一首新歌，也的就是 Uriah 徐凯演绎的歌曲《不是不爱》，稍后就会为你送上听众点的好歌。Thank you.

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下来呢，就为你送上了其中一首好歌，有的就是 SHE 演绎的《心还是热的》。相信听到这首歌曲或者是歌名，你都会有一种不一样的回忆。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成员 Selena 任嘉萱在遭遇烧伤意外之后啊 ，SHE 重新合体推出的重要作品。那歌词呢，其实也反映了三个人在经历人生重大挫折之后。还有沉淀哈，依然是保持着初心，也勇敢面对未来的坚定心境。所以呢，就像这首歌词歌名表达的一样，心还是热的，也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治愈系歌曲哦。那另外呢，会为你送上的就是一首韩语歌曲的，就是 aespa 所演绎的 drama。 这首歌曲啊，它想表达的就是自信还有个人赋予的能力主题哦，也表达了其实每一个伟大的故事啊，都是由自己开始和掌控的。那如果现在的你还是有所怀疑自己哈，那我觉得在听一些好歌也好，或者是透过身边的朋友诉说你的心境，我想也能够得到不同的启发。我们也先听好歌啦，稍后回来继续和你分享。想参与点歌的朋友，欢迎你上线参与我们的直播 AIFM.Malaysia 留言你要听的歌吧。

0: 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4: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

嘛。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欢迎回来，好歌大放送。你好，我是敏瑜。那在这个小时呢，就为你送上上周听众点的好歌。八月份的主题呢，就是 KTV 必点歌，非常鼓励你选择2010年之后发行的作品为主哈，不限语言，只限好听。当然也得看有没有这个缘分为你送上大家想要点上的歌曲了哈。因为呢，我们在到最后的一个关卡呢，就要先看你点的这首歌在我们歌库里头，我们系统里面到底有没有。有的话呢，我们就会随机为你送上啦。那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三首好歌，包括有周兴哲的《说太多》这首歌曲呢，就是周兴哲出道8年来的抛心自白哈。那想要表达的就是，即便是身处在这种非常喧嚣的娱乐圈，还有现代社会里头，常常面临说太多或者是说太少的这种舆论压力，还有他自己感受的这种两难处境了。所以呢，稍后也一起来听听这首好歌吧。另外呢，就有陈势安的《心动》这首歌曲呢，就延续了他标志性的痛式情歌风格啊，是以这种极致爆发

力还有撕裂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失恋之后内心没有办法填补的空洞还有痛楚。另外呢，是一首英文歌，的就是 Pink 所演绎的 Try。 这首歌曲呢，就是关于情感任性还有浴火重生，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要鼓励大家勇敢试错的励志赞歌啦。我们也先听听以下这三首歌曲，也的就是周兴哲的《说太多》，陈势安的《心动》，还有 Pink 的《Try》。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六点到晚上七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好歌大放送。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以下这三首好歌，也的就是詹雯婷演绎的《绝爱》。这首歌曲呢，就是陆剧《苍兰诀》的片头曲啦。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听之余，它当中的这个歌词呢，也表达的非常的巧妙。因为呢，就想要诉说的就是男女主角在宿命还有虐恋当中啊，冲破绝爱的这一种的困境啊，而且呢，也愿意为爱至死不渝的坚定执着。而这部剧呢，就是属于一部古装仙侠剧啦。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我还是一个人，是黄伟晋演绎的歌。这首歌曲呢，是徐佳莹还有葛大伟打造的这首抒情单曲了。通过黄伟晋自己非常克制的细腻的歌声啊，也刻画出了现代人在热闹散去回归独处时独自面对感情过往还有深刻寂寞的私密心声。另外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周深演绎的《消散人潮》。这首歌曲呢，它是为时代剧《北上》演唱的片尾曲。说到周深，我相信大家对他的歌声啊，他的嗓音非常的熟悉了。他也透过他自己非常细腻的一个而且是富有故事感的嗓音，表达了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相爱之人没有办法啊，就只能够怎么样呢，选择在人海中放手别离，最终用不打扰，还有也是选择不去解释，用这种成全的方式去隐忍深情啦。真的是面对一个非常深爱的人，我们只能够选择放手或者是跟他离别，其实是非常痛心的。但最后能怎么样呢，只能够以这种爱他的心意为初心，所以才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和对方别离啦。也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不晓得今天为你播放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和朋友一起唱 K 的一些不同回忆呢？又或者你心里还有一首每次去 KTV 一定会点的好歌，暂时还没听到呢？非常欢迎你继续到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留言你的歌名还有歌手的名字吧，也聊聊为什么你一定会点这首歌，对你来说背后的含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也会先把大家推荐的歌曲整理起来，精选成下个星期的主题歌单，也让大家点到好歌，有机会在下个星期在空中为你送上啦。那新闻过后还会有爱与你分享，就是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与你分享咯，就在空中和你一起聊韩国娱乐新闻，也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我是敏瑜，欢迎你继续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2: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2: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2: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2: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2: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r. 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联邦政府拨款40亿6000万 ringgit 给沙巴州政府，以资助落实全州的乡区水供计划。他说，发放拨款是为了确保沙巴乡区及偏远地区的清洁水供问题获得全面解决。他说，沙巴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清洁水源及电力供应不足，因此作为乡区部长，他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乡区及偏远地区。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r. Sri Muhammad Sabu 表示，关于从泰国进口虾类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在这个月中旬完成。他是在今天在吉兰丹哥打巴鲁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旅游展之路东海岸区巡回活动的闭幕仪式后证实这项消息。农粮部上个月宣布，自6月1号开始暂停从泰国进口五种虾类，以加强对来自当地渔业产品的管控。霹雳州农业领域需要振兴，以改善青黄不接的问题，同时确保农业产业能够持续发展。目前霹雳州只有 23.4% 的个体农业经营者的年龄介于15至45岁。霹雳州大臣 Dr. Sri Sharani Muhammad 表示，吸引年轻人加入农业领域的工作必须更加全面地展开，不能仅仅依靠宣传活动或口号，而是需要看到清晰的商业路径、土地和融资渠道，以及能够带来合理回报的市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袭击日本冲绳和岩美等地，多地持续遭遇大风和降雨天气，已经有大约54000名电力用户受停电影响。台风给冲绳县和鹿儿岛县岩美地区带来大风和降雨天气。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预计到9号中午的24小时内，冲绳、岩美和日本九州南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将达到120毫米。巴西中西部戈亚斯州卢奇亚尼亚市的一条高速公路星期五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巴士、一辆卡车和两辆汽车相撞，导致至少5个人死亡，数十人受伤。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家新编辑。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敏瑜。这个小时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说到韩国国民妹妹 IU， 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她温暖的笑容、细腻的歌声，还有多年来累计下来的好口碑啦。不过最近的 IU 啊，却遇上了演艺生涯中非常难受的一段经历。面对长期在网络上流传的不实谣言， IU 这一次呢就决定不再沉默，正式采取法律行动。根据韩媒报道啊， IU 日前呢就向美国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出申请，希望透过法律程序要求社群平台 Meta 提供 Threads 上一名匿名的账号的真实资料，包括姓名、地址、联络方式以及登入 IP 等等的资讯。原因呢，就是因为这名被称为 A 某的网友啊，从去年3月到10月期间，短短8个月内发布了超过50则针对 IU 的恶意贴文。其中最让 IU 团队无法接受的就是关于他不是韩国人的荒谬传闻了。甚至有人质疑 IU 写韩文的方式，猜测他是不是华侨，还散播 IU 是中国人等没有根据的说法。而阿佑过去在受访时也曾经提到，自己看过最离谱、最荒唐的网络的留言，就是有人说他是中国人。其实这些谣言呢、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2023年呢、就曾经有人在停车场散播写有荒诞内容的传单，让阿佑莫名被贴上各种标签。那么到了2024年底啊，韩国就爆发了大型政治集会，期间 IU 也曾经在活动附近的咖啡厅和餐厅被为民众提前付款，希望送上一点温暖。不过没想到原本善意的举动却被部分网友恶意解读，甚至再次迎来网络攻击了。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IU 这次就选择用法律保护自己。由于 Threads 是属于 Meta 旗下平台，而 Meta 在美国注册，所以呢 IU 团队就先透过美国法院取得账号资料之后，再回到韩国进一步追究相关法律责任。这也代表 IU 对于这个恶意造谣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善良不代表可以被任意伤害。不过除了面对网络风波啊， IU 近期的身体状况呢，其实也让粉丝非常心疼啊。他日前也亲自发文透露，长期困扰他的耳咽管开放症呢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唱歌的时候啊，他就会感觉自己的声音还有呼吸声在耳朵里面被放大，甚至是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还有舞台表现。那经过医疗团队评估之后啊， IU 就决定暂停高强度的活动，原定9月举行的演唱会也宣布取消，第6张正规专辑发行的计划呢也是同步延期了。IU 在信中呢也向粉丝道歉，甚至自责地说，因为自己的健康问题也让大家期待下半年的计划受到影响。不过呢，他也向他的粉丝承诺自己会好好接受治疗调养身体，希望最迟在2027年初以更健康的状态重新站上舞台。其实呢，对 IU 来说，这一路走来他都一直用他的作品陪伴非常多的粉丝，那现在呢也算是暂停他的脚步了哈。我想也对他而言并不是纯粹的放弃，而是为了希望能够走得更远啦。也希望这位国民妹妹 IU 可以好好休息，等她准备好了再用最熟悉的歌声回到大家面前吧。先来我们一起欣赏 IU 所演绎的三首歌曲，包括有 Celebrity、 BB 还有 Good Day。 歌曲回来继续和你聊更多。

0: 大家好，我是男的。
1: 大家好，我是女的。
0: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0: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 简单啦，叫 man's talk。
0: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0: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 哈，我知道，是 TikTok。
0: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欢迎回来，爱与你分享，这个小时继续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会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向来呢，要和大家关注的呢，就是韩国人气男团 The Boys 最近就迎来了更重大的变动了哈。那么在经历合约转换风波之后呢， The Boys 就宣布将以九人制继续展开团体活动，正式开启新的篇章。那 The Boys 呢，他其实在6号的时候就分享了目前成员呢就包括尚渊、Jacob、永勋、贤在、祝妍、Kevin、Q、善虚以及 Eric 已经达成共识，决定携手延续团体活动。据悉，九名成员近期已经是和一家新成立的厂牌完成了团体活动合约签署了。对于这项决定呢，成员们也表示了，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希望九人一起活动的这个心意从未改变。为了长时间等待他们官方粉丝的 B， 那成员们呢其实已经是经过非常长的时间讨论还有考量之后呢，就决定再次以 The Boys 的名字站上舞台。相关人士透露啊，成员一直把粉丝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希望呢就先确立这个稳定的团体活动方向，再逐步展开个人活动。未来在个人发展方面呢，成员们也会分别跟适合自己的公司合作，发挥各自的专长。而团体活动呢，就会透露了合作的模式就会持续的进行中。不过这次合约里头呢就没有包含成员 New， 那目前 New 呢依旧是留在原本的经纪公司活动，而其他成员呢就跟前经纪公司 111 是存在这个专属合约相关争议的。所以呢 The Boys 未来将暂时以九人体制展开活动。对于粉丝的 B 呢，那成员们其实也是传达感谢之情啦，他们也说非常感谢一直等待和支持 The Boys 的粉丝，未来会努力准备以更加成熟更好的面貌回到大家面前。从出道到现在哈， The Boys 就累积了非常多的舞台还有回忆，而这一次的重新出发对成员和粉丝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团体迎来改变了，不过粉丝还有成员们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延续跟粉丝共同创造的这个珍贵时光，继续以 The Boys 的名下哈来写下一个段段新的故事篇章。那未来的 Boys 的新活动安排呢也将陆续公开。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The Boys 所演绎的首首好听的代表作，包括有这首歌曲 Chill Ride 还有 Raw，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 Take Me Back。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 iFM 的官方 YouTube 和 TikTok 都是 AIFM.Malaysia。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世界聚焦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iFM 越听越爱，欢迎回来，这个小时爱与你分享，和你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为你送上 K-POP 金曲啦。不晓得你会不会喜欢韩国电影呢？喜欢韩国电影的观众就要特别留意啦。一部让影迷期待已久的韩国大片终于确定和马来西亚的观众见面咯，是由哭声、黄海以及追击者的导演，也就是罗宏枕执导的科幻惊悚电影 HOPE 正式宣布将在9月10号全马上映。这部作品最大的看点呢，其实就是罗宏枕的导演暌违10年的回归哦。上一部导演作品有的就是《哭声》，是在2016年上映之后啊，不仅是获得高度评价，也成为许多影迷心中的韩国惊悚经典。那这一次呢，他再一次挑战科幻怪兽题材，并找来韩国实力派演员，里头的这个阵容真是非常的强大哈。可能一说到他的名字，你多少都有一些印象，包括谁呢？有的就是黄枕明，还有就是赵寅成。哎，说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可能你就知道了哈。还有呢，就是鱿鱼游戏的人气演员啦，那就是郑好娟共同主演的，所以可以说他的这个阵容是相当亮眼的。那电影故事呢，就是发生在一个名为希望港的这个偏远海岸村庄，原本宁静的小镇却接连发生一连串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甚至出现牲畜是遭到这个惨暴的袭击情况。那当地警察局长呢，其实就是由这个黄振敏饰演的角色，跟郑好娟的这饰演的警员就展开调查啦。一开始啊，所有人都以为哎，这只是野兽攻击事件，但随着调查深入啊，他们也发现事情远远超乎想象。他们面对的不只是神秘生物，而是一股超越人类认知的未知力量。原本想要追捕真相的人呢，那最后呢，却变成了为了生存而战的求生者。所以呢，一场从村庄开始，甚至可能影响全世界的危机就正式展开啦。 HOPE 这部电影呢，还没正式登陆全球市场，就已经是受到国际影坛关注了。电影入围第79届的这个电影节里头的竞赛单元啦。而且呢，这个也是罗宏枕首次带着导演作品角逐最高荣誉的金棕榈奖了。同时呢，那影片的这个海外发行范围更是横跨超过200个国家还有地区，展现韩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的高度期待。电影今年呢，是在7月在韩国上映之后呢，其实也是交出了亮眼成绩哦。上映首日啊，就吸引超过了33万观众进场，直接登上票房冠军，并创下今年韩国电影最高首日开画纪录哦。随后的票房的这个纪录是持续发酵啊哈，那累计的观影人数已经是突破了300万，也继续稳坐韩国周末票房冠军。那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观众终于是有机会在大荧幕感受一下这部重量级的作品哦。这部电影后呢，就会在9月10号全马上映，并推出了 2D、IMAX、4DX 以及 ScreenX 等等的这种观影格式啊。部分的戏院呢，也会提供其他不一样的特别场次了。那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悬疑、惊悚、科幻，再加上韩国电影独有的紧张氛围，这一部 HOPE 呢，我相信绝对值得期待了。感谢大家在这个小时的留守和关注。那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也为你送上这3首韩语歌曲，包括有 BLACKPINK 的 Jisoo 演绎的 Flower， 有的就是 Baby Monster 演绎的 Wow， 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太阳 BigBang 的 Taeyang 所演绎的这首歌曲 Ringa Linga。 那我们就在明天同样的时间，下午4点到晚上8点，在空中和大家一起数我们的排行榜，还有在第二个小时呢就听创作，明天也是有嘉宾来到现场和我们聊天互动哦。那接着下来呢，在傍晚6点一样是有好歌大放送。
众，明天的晚上7点就有名人语录，我们也就在每个星期六的时光呢，一样的时间，有的就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也会和大家一起数星星乐龙虎榜，还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以及好歌大放送。也别忘了，还有像我们这个小时一样的，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也为你送上首首好听的 K-pop 金曲。那我也差不多要下班了，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0: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2: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不只是听歌，
2: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1: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0: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2: 和敏瑜一起
0: 解锁一首歌
2: 不同的意境。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萨拉姆雷森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放眼在未来五年内建成我国首座血浆分流厂。副卫生总监 Dr. Mohammad Asman Yaqub 说，这项在国家血浆分流计划下的倡议是为了确保国内血浆供应充足、优质及可持续，并提升我国生产血浆药物产品的能力，以达到自给自足水平。他也说，建造该工厂将让我国能够自行加工血浆，以生产重要药物，包括用于各种医药治疗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及凝血因子。通过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MAHIL 分期购买校服的计划，有助于减轻家长为孩子准备开学用品的负担。教育部长法利纳西蒂表示，这项计划不仅帮助家庭能够更轻松购买孩子所需的学习用品，同时也为企业家创造收入机会。他提到，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推行的各种计划直接惠及社区，包括人民补习计划、电子竞技、技能培训以及创业计划等。霹雳州政府将在下星期召开的州行政议会会议上提交一份援助提案，以协助约1265名受到水供问题及炎热天气影响的稻农。霹雳州乡村发展畜牧种植与食品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 Dr. Mohammad Zakafri Harun 表示，州政府正在研究合适的援助方式，包括考虑农民因第一季农作物受损而蒙受的收入损失。他说，州政府高度重视此事，并在大约两个星期前展开调查，以了解当地农民所面对的问题。通讯部已经举办41场我们的昌明计划，作为一个汇集各政府部门及机构的平台，以拉近政府服务与民众的距离，并与人民进行直接互动。通讯部副秘书长电信基础设施 Mano Velabhadran 表示，通过这种直接互动，公众不仅可以了解政府的政策与举措，还能获得准确的解释，提出问题，并针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美国代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在参议院投票中获共和党人支持，以50票比49票的微弱优势确认成为司法部长。根据报道，这次投票结束了长达数周的关于特朗普选择他的前私人律师领导司法部的风波。布兰奇当选之后的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说，对于特朗普总统信任并委任他担任司法部长，领导这个伟大的国家深感荣幸。他也向参议院以及司法部那些尽职尽责的公职人员表示感谢。德国西部一处军事基地上空发现2架无人机，在距离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哈勒机场跑道附近发现无人机，只过去了2天。德国确认发现无人机之后，宪兵立即部署到位，并将此事移交给附近奥伊斯基星镇警方。发言人说，警方正在进行调查，但没有透露细节。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汉娜·维尔库宁7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欧盟委员会当天针对西班牙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美国原公司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他说，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码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墨西哥加勒比海旅游区遭大规模毛尾藻侵袭，当地旅游业已经受到冲击，一些商家因为游客减少而缩减人手。 Malaysia Madani 格斯加多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是来自福建化新闻。

您好，我是新 BB， 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鼓励相关部门及机构进一步加强全国各机场及出入境关卡的管控加安全措施，以遏制毒品走私及跨境犯罪的活动。在会面期间，国家元首也听取有关朝鲜基金局王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汇报，以及涉及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动静考对，陛下鼓励相关的单位展开全面的调查，并对任何被证实涉及违法或者失职的一方采取严厉行动，绝不妥协。陛下强调，任何人若是确实被查明有罪，拢未当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时必须确保相关的事件无搁再重演。政府将确保王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鲜基金局报告中的每一项建议，加调查结果展开彻底的调查，绝不妥协。并遵循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的鼓励，首相达杜斯安努伊布拉欣在民主书发文表示，此处符合强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确保有关报告的调查工作全面及彻底的进行。内政部长达杜斯萨夫林纳苏申伊斯马尔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和平指数中跻身前十名。目前在165个国家中排名第12位，一共在同协国家中，马来西亚排名第二，加尼亚次在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就排名第三，排在新加坡和纽西兰之后。国家团结部长达杜艾伦阿古达港表示，我国在管理宗教、文化和宗教最管方面的经验，会使为国际社会提供宝贵的足感，以加强宗教之间的互相理解，促进和平和社会的和谐。伊讲，我国所采取的方式是以承诺罪权为基础，不应该将罪权视为造成分裂的根源，反而应该通过互相尊重、开放态度及合作，将罪权转化为社会的力量。通信部长达杜斯法米法德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囡仔将人工智能 AI 当作聊天伙伴或者朋友，就必须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伊指出，虽然人工智能会使伫侪个方面提供帮助，包括摄取资讯及意见，但人工智能第一辈不是人类，因此不应该被视为朋友，更加不应该甲伊当成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直直有一个哥伦比亚当选总统迪拉埃苏普列亚就世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里一座的大学的体育馆举行。伊就职演讲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的走私，并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迪拉埃苏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及总统特朗普签署后才会失效。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是由唐家兴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Hello， 你好，我是国巨。有没有发现呢？近年来很多人呢都开始消失在社交平台，就是不是那么活跃在这个社交平台啊。那之前也是跟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他说因为现在生活的重心不一样了，可能之前在 MCO 的时候大家都是在线上活动啊，看大家的短视频啊，分享彼此的生活啊，一些想法这样子哈。所以现在反而就会专注在生活或者是打拼，又或者是看到大家分享的所谓的很美好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有点落差的感觉，所以渐渐的也慢慢的会消失在社交平台的互动。那你本身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因为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节目《俊情三条线》，除了猜题之外呢，我们也会聊这个话题的。当然9点到11点呢，我们就是来互动嘛，包括猜猜，大家给我们三样东西，就天马行空的去出题，然后也会让大家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也会延伸其他的领域，了解更多的知识哦。探长的歌曲《想念失效》。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近生活的内容。
1: 被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喂，你是不是又去找他？
4: 啊，什么事哦？
3: 不要骗我了。
4: 没有啦，你不要乱想。
3: 你最好老实讲啊，你是不是又去找阿发非法买字，欠了多少钱呢？
4: 我
3: 没有要骂你，只是不要你去非法买字。非法买字或卖字皆属违法行为，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
4: 知道了，我以后都不非法买字了。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6: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5: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5: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6: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妍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副首相兼国政主席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只要是出于真心诚意，国政仍对马六甲州选举的议席分配谈判，包括议席交换，抱持开放态度。他指出，谈判的基本原则是，任何政党以赢得的议席都必须获得尊重，不应该轻易让给政治盟友。他说，双方可以针对议席交换或互换展开谈判，但前提是议席总数必须保持不变。阿马萨伊指出，双方也可就其他由各自政党执政的州属进行议席交换谈判，但有关交换必须以平衡方式进行。槟城希望联盟决定在下一届全国大选举行前继续保留国政在槟州政府行政议会中的代表。槟州新盟主席曹冠友表示，该联盟在今天举行州级会议后做出这项决定，主要是基于新盟和国政在2023年州选举期间建立的合作共识。曹冠友说，面对下一届全国大选，槟州新盟希望相信各联盟政党之间仍有进一步加强合作的空间，同时加速推动改革议程，而改革正是西盟斗争的核心基础。也是宾州首席部长的曹国友也提到，西盟也从柔佛州及森美兰州州选举的结果中汲取经验，并将在第十六届全国大选中从多个角度分析州内每一个国州议席。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r. Ahmad Douglas Unga Embas 指出，预计未来几天跨境烟霾将影响沙拉越19个地区，其中梅里和西连今天预计出现不健康水平的细悬浮微粒 PM2.5 浓度，明天则轮到木中。副总理也说，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沙拉越多个地区受到的烟霾影响都源自跨境烟霾，是由目前风向将邻国热点地区产生的烟雾带入沙拉越。由于天气状况及风向可能随时改变，因此他呼吁民众保持警惕，并持续关注最新空气污染指数。当空气质量恶化时，民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戴口罩，并确保身体保持充足水分。警方已经开档调查，以追查一个遗留在黑木山移民关税检疫及安全综合大厦检查区的行李箱主人，并查明这个被遗弃行李箱的动机。在这之前，扫描器侦测到疑似爆炸物及毒品的影像。吉达州总警长的阿德里阿布沙指出，初步调查发现该行李箱被遗弃的位置处于闭路电视监控范围之外，因此增加警方辨认遗弃行李者的难度。警方目前正在展开调查，以查明行李箱的主人，同时调查行李箱为何被遗弃在有关地点。国际新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8号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袭击。该石油公司说，袭击没有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仍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然而，该公司并没有提供遇到袭击的船只具体型号、类型、导弹来源以及船只受损情况等更多细节。阿联酋外交部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船只的敌对行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自地区冲突开始以来，该公司共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一共造成一名船员死亡，2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官员近日表示，缅甸、柬埔寨和辽国仍是全球诈骗园区核心地区，东南亚诈骗园区大多由具有中国背景的跨国犯罪组织主导。 Malaysia Madani 可是叫做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洪安，为了带来第一个新闻。国境元首苏丹伊布拉欣别主任相关部门和机构进一步加强全国各界基点以及出入境关卡的管控完善措施，以限制特定走势和跨境犯罪活动。别强调，国家出入口的完善必须持续的强化，通过更有效的计划、持续的监控以及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体的完善水平。别见识到国家环境之间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若难会面超过一小时，国家元首听出有关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汇报，以及涉及两邦土地发展计划等在扩大，并且主任相关单位展开全面的调查，并强调任何能主观确实被查明有罪，都不能躲避法律的制裁，但是必须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重演。政府将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鲜基金局报告当届每一项建议和调查结果展开贴对的调查，逐步妥协，并遵循国家元首的指令。首相安诺伊布拉欣表示，这件事符合长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确保有关报告的调查和调查工作全面和贴对的证件。副首相兼协助局区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两邦政府拨款41.6亿元给沙巴州政府，以资助绿色创造的县区最近规划。一旦这是为了全面的规划沙巴县区和偏远地区的清洁最近问题。内政部长 Dr. Sri Saifuddin Nasruddin Ismail 指出，本来沙必须到创造化拼至少等置身在十名，目前到165个国家等排名第十之位。一旦到当些国家等，马来西亚排名第几，仅次于新加坡；到亚太地区则排名第三，排到新加坡及纽西兰之后。不像的，华创和稳定带来信心，这信心是建立其他直接发展的基础。农业企业者保障部长 Dr.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关于从泰国进口海雷蒙堆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而该将到自家国冬笋完成。农业部自6月1日开始暂停从泰国进口牛津海雷，以加强对来自当地荷叶刷饼的管控。苏北部长郭培生都表示，多采用及部署新科技之外，必须在增加原创的评估，以避免混杂事故，并保障用户对相关科技的信任。一旦虽然新科技为社会带来好在金额，是的，用户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到全面落实相关科技在了解潜在的方向、验证参数以及所需的管控机制。通信部长 Dr. Sri Fahmi Fadil 提醒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开始把能量电影当作聊天伙伴和朋友，就必须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但是部长认为，家长也必须了解能量电影可能提供不准确和虚假的资讯，是系统所使用的资料也未必是最新的。通过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马修分期购买校服的规划，有助于减轻家长为孩子准备开学迎宾的负担。教育部长范丽娜斯的表示，此项规划不仅帮助家庭能够更轻松地购买孩子所需的学习迎宾，同时也为今日的创造就业机会。沙拉瓦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德多阿曼达克拉斯温格恩巴斯指出，而该未来季节跨境阴霾将影响沙拉瓦19个地区。气象局指出，跨境阴霾是目前方向将邻国极端地区山西的阴雾带至沙拉瓦所到地。以及 RTM 第一个新闻由林庆洲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967年的今天，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在泰国曼谷正式成立，并签署了东盟宣言，也称之为曼谷宣言。这项宣言由时任我国副首相兼国防部部长 Tun Abdul Razak、印尼政治事务兼外交部部长 Adam Malik、菲律宾外长 Narciso Ramos、新加坡外长 S. Rajaratnam 以及泰国外长 Hartnat Kohman 共同签署。这个宣言包含了7个条款，确立了东盟成立的宗旨和目标，其中包括了在平等与合作的精神下加速区域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文化发展，尊重成员国的公义与法律，以及坚守着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以促进区域的和平和稳定，在经济、文化、技术、科学以及行政等共同关心的领域，促进积极的合作以及相互支援。

0: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同样收到你们给我的三样东西，今天会打开的第一样东西呢是花草，花草。那跟这个第一样东西有关的题目呢是，人们最不喜欢的是哪种草呢？人们最不喜欢的是哪种草呢？哎，想一想啊，它可能是三条线的角度去切入，去出发，去思考啊，也可以从一个很逻辑性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去想，哎，到底是什么答案呢？可以告诉我0111701289是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另外这个时候呢，在进行双平台直播 ，IFM 的 Malaysia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感谢大家刷爱心。人们最不喜欢的是哪种草呢？你觉得是什么草是不受欢迎的？告诉我吧。

0: 合国庆月 IFM 南阳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
1: 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乐FM越听越爱，吉隆坡和许兰娥 FM 89.3。
6: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今天打开的第一样东西呢是花草。那针对这个题目呢，我们就出了这道题，人们最不喜欢的是哪种草呢？我们看到 Irene 就说蒜死草，淑珍呢就说是人人不喜欢的草呢是墙头草。诶，我的手上的答案呢就是这个墙头草。对，墙头草呢是用来比喻立场不坚定、缺乏主见，而且呢态度随着情势而改变的人。那一说到这个墙头草呢，大多数人脑海当中会浮现的是墙头草随风倒的歇后语。被人说是这个墙头草呢，其实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哦，因为呢总会用来比喻没有主见啊，就是顺风倒了，或者是看风使舵哈，就左右去，就是里外都不是人这样子了。看到哪一个情势比较好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倾向那一边。但是你可能还不知道啊，这个墙头草随风倒的后面呢，还有没有风雨挺高傲，与未来先卧倒，闻风而动有眼色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学问的。不少人误以为呢，墙头草呢就是对长在这个墙头处的草类植物的一种称号。嗯。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它是属于这个菊科飞蓬属的植物啊。那墙头草呢，除了是被叫为千层塔啦、油麻草啦、炙虐草啦、这个千张草，还有地白菜等等，哇，很多的称号哦。这样子的植物呢，有强大的入侵能力和很强的适应能力，就像呢墙头上的草一样，不只是可以到处的生长，还可以随处摇摆，这是它这个特质啊，看起来就是还挺坚毅的。所以这样子，不管是在路边啊、田野还是山坡啊，甚至是墙边，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对于墙头草来说都是它的家。哇，我觉得它的生命力还挺强的。那今天这第一道题呢，就是墙头草，当然这是有贬义的一个形容啦啊。在另外一样东西呢，是第二样东西会出现哦。真心，那真心这个字眼呢，我就会出这道题，一颗心值多少钱？应该有印象吧？非常容易的一道题哦，一颗心值多少钱？知道答案的话呢，赶紧把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 的 Malaysia。这首歌曲呢是郭家伟的歌，我也。

风格的 Bad Boy 呢，是万妮达重新演绎的版本。你看早期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或者熟悉的歌曲呢，经过不同歌手演绎之后呢，它会带来新的就火花，或者听觉方面呢也不一样了。在编曲重新的一个这个构造啊，或者是他们在采取不同曲风的一个包装的时候，它会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个时候呢，我们猜这道题哈，一颗心值多少钱？阿哥就说之前想到，现在已经忘记了。人之前会是吧 ？Helen 你好，你是说心照不宣？那淑珍呢是说一意，因为呢一心一意，哇，好厉害！是的，答案是一颗心值多少钱呢？一意，因为一心一意，听起来挺三条线的，对吧？所以有时候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你以为是这样答案，结果不是这样答案；你以为不是，结果它是。这就是不按牌理出牌的其中的一个方向了。那一心一意的意思呢，是指只是一个心眼哈，那就没有别的考虑，表示呢专心到极致，毫无他念。这个成语的近义词呢，就包括了全心全意啦，或者是真心实意。那说到心呢，那想到心脏这个部分，对不对？保护心脏健康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看到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啦，或者是有一种突发状况哈，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平常在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均衡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戒烟限酒，还有控制体重、管理好压力以及定期体检。我发现了不少人很怕体检的，觉得哎呀不检查就没事了，有一种逃避的心态。但是你知道吗，你及早的发现的话，或者是你了解你身体的状态，反而就可以避开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或者是即使有一些不舒服啊，或者你身体开始有三高啊，那至少你可以在生活习惯跟饮食习惯做出调整，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维持心脏稳定啊。另外一样东西呢，主题是要给大家猜一猜的是第三样东西，也是听众给我的，是妈妈这两个字。妈妈在大家心目中呢都是非常的伟大啦、贴心啦，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出了这道题是米的妈妈是谁？那个我们吃米的米饭的米啊，米的妈妈是谁啊？这道题呢是挺三条线的，大家可以从这个三条线的角度去出发。米的妈妈是谁呢？好，这个时候呢可以告诉我你们心目中的答案到底是什么？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哈林庾澄庆的新歌哦，爱人啊。

0: 爱人啊，那是庾澄庆的歌曲，呈现一个成熟男人遇见真爱之后的感恩跟珍惜，那种原来起点也是终点的顿悟，只有走过漫长路途的人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哦。那庾澄庆呢，近年就活跃在一些音乐节目，包括歌手2026嘛。那虽然在这个比赛当中遭遇淘汰争议哈，但是呢，他始终以这个音乐作为根本，持续的创作。这首歌曲呢，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诞生喽。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殊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 89.7，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4: 第三样东西呢是妈妈，跟这个妈妈有关的题目是你的妈妈是谁呢？已经提醒大家是三条线的问题哦，陆续收到大家的答案。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那刚才就出这道题考考大家，米的妈妈是谁，是三条线的问题。好，看到大家的分享，包括呢有华龙，他说答案是花，然后为什么是花呢？然后另外呢是亚开，他说妈妈就是妈妈咯。Jenny 你好，他懂，他说答案是不是花呢？因为花生米。是，另外呢有米的妈妈是花，因为花生米哈。言才谢谢你啦。文莱的 Key 就说米的妈妈是妈咪。你看你们也是很有创意，挺好玩的。米的妈妈是谁呢？答案是花，因为花生米。挺三条线对不对？但是也是挺有趣的哈，所以听这个节目就是这样子啊，可以从不同的一个角度出发去想一想一些答案。答对还是答错是次要，重点是那种参与感哈。那说到花生米，我们就聊一聊花生的价值吧。我本身还挺喜欢吃花生的哈，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那你们本身呢，是不是也喜欢吃花生呢？当然有，我喜欢喝花生汤，或者是吃那个包装的花生这样子，当然不能过量哈，因为花生呢它是富含这个蛋白质、健康脂肪，还有膳食纤维、维生素 E、B 群，还有这个镁啊、锌啊、铁啊等矿物质。可以帮助呢补充多种营养素，保护心血管哦。花生中的那些一些物质哈，它确实是可以辅助去控糖或者是体重管理的，因为呢这个花生升糖指数比较低嘛，还有它的膳食纤维和健康脂肪呢，可以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同时呢这个饱腹感呢也是有助于减少食欲，但是需要注意这个摄入量哦，不能过量，有时候这样子的话呢才比较中庸嘛。同时也可以促进肠道健康。膳食纤维跟这个益生元呢成为了就是改善肠道的就一个平衡，也促进这个上厕所的啊排便啊这样子哈。所以你看任何食物都是有它的好处，当然也需要注意的事项，包括了花生呢是常见的过敏源之一，部分人吃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皮肤红肿、呼吸困难，甚至会过敏性休克，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到底自己有没有对花生过敏哦。还有花生的热量比较高，要控制这个摄取量。好，今天呢大家给我的三样东西哈，就已经出题考考大家啦，也分享了一些资讯哈，包括了这位朋友是花生酱哦。 OK， 好，说到花生大家好像都非常的投入哈。下个小时呢我们依然会说一说这个猜成语的部分哈，学成语在生活里面也可以派上用场。还有呢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哈，有没有发现呢近期或是近年来大家在社交平台的活跃程度已经是不比当年活就是更加的积极了，很少张贴照片啊，上传一些视频啊。好像我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社交平台，尤其是脸书的部分呢，我也是比较少，不会每天都会上传一些动态啊或者是照片这样子哈。那你们也会这样子吗？告诉我你的心态是什么？为什么会比较不活跃呢？或者是你很少去看别人的一些社交平台呢？说一说你的想法吧。其实我也收集到一些资料，看起来说好像是有道理耶，下个小时跟大家分享哦。骑士乐团的歌曲《周末在哪里》，你在哪里啊？告诉我吧。

0: 哇，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

0: 是配合昌明紫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紫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0: 公众越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0: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pjrm.kpdn.gov.my。
1: 哦，
0: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国俊，谢谢你们的信息，包括这位朋友呢，就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想法啊。好，刚才问大家在哪里嘛哈，有人说在家里，然后国俊在你们的心里，哇，好好会说话哈。好，另外这位恩他就说，周末还能够去哪里呢？周末就留在地球上啊。弯入你好，那你是在车啊，就是回家的路上，谢谢你的分享。还有另外呢，新滚滚他就说，诶，出一道题考考过去，他说妈妈是谁？妈妈就是你爸爸的老婆。我都说很多三条线的听众的啦，比我更三条线。好，那除了三条线之外呢，也提醒大家 TV2 呢将会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枪王之王，两大帅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熟男，还是一样帅气，对不对？然后都可以重温他们这一部剧或是这一部电影了啊，枪王之王8月13号晚上9点钟上演高智商枪战的心理对决。下个小时呢，我们继续军情三条线哦。

0: 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苏亚诺伊布拉欣赞扬马来西亚边境管制与保护局迅速采取行动，在昨天于柔佛丹中布勒巴斯港口扣押一个涉嫌装载战略贸易货物准备出口到以色列的集装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指出，这项行动证明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确保我国不会成为支持或助长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的贸易通道。他说，这也符合马来西亚在海牙集团下所做出的承诺，以及我国自2023年12月起实施的禁令，也就是禁止以色列船只及载有运往以色列货物的船只使用我国港口。阿诺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坚定秉持人道、正义及国际法原则，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与尊严。我国人力资源部通过提议，让人力局先进技术学院和新加坡公益教育学院展开学生交流计划，进一步扩大马来西亚在国际层面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及培训的合作网络。部长的 Sri R. Ramanan 指出，这项建议是在他访问该新加坡学院期间提出，宗旨在于加强人力资源部和国际 TVET 机构的战略合作网络。Ramanan 说，这项合作也有望让我国人力局先进技术学院学生了解不同环境下的技术培训方式，同时和邻国学生建立联系，并分享彼此的经验与知识。此外，他说，技职教育的发展不能单靠一己之力，而需要和业界以及区域和国际层面的技能培训机构展开紧密合作。警方消息，六名因为协助调查吉打州耀罗市的两名外籍人士遭绑架案而被逮捕的嫌犯，从今天起被严扣七天。国家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的 M. Kumar 表示，这六人包括一名本地男子、四名外籍男子及一名外籍女子，年龄介于20到40多岁之间，他们分别在吉打、槟城及吉隆坡落网。警方目前根据1961年绑架法令第3-1条文展开调查，涉及为索取赎金而绑架。国际新闻，受强厄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干旱气候影响，印尼东爪哇省一个著名的国家公园自星期一起爆发严重山火。截至星期五，大火已经烧毁超过120公顷的国家公园土地，面积相当于大约180个足球场。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消防当局指出，起火区域主要集中在陡峭悬崖和山谷地带，地形险峻，地面消防人员难以徒步深入，灭火工作极度依赖空中灭火和风向变化。当局怀疑山火是人为活动不慎引发，在极度干燥的天气催化下迅速失控。由于厄尔尼诺现象等原因，今年印尼旱季比往年更加强烈和漫长。截至七月底，印尼已经有超过70%地区进入旱季，东爪哇省部分地区已经连续几十天低雨未降。印尼公共工程部指出，全国目前有多达492个地点出现旱灾情况。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针对西班牙飞地修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由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了解到所谓边境开放以及进入休达后可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未经证实的信息。
马来西亚马达尼格斯加托拉安迪丁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然后喺廖俊一为带来学艺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陛下已令相关部门同机构进一步加强全国各个机场以及出入境关卡的管控安全措施，以遏制毒品走私同跨境犯罪活动。陛下强调，国家出入口的安全必须持续强化，通过更有效的执法、持续监控以及各相关的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体的安全水平。陛下今日在国家皇宫接见苏丹特使阿诺伊布拉欣，两个人会面超过一个小时。国家元首谈起有关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汇报，以及涉及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当前课题。陛下已令相关单位展开全面的调查，并强调任何人如果确实被查明有罪，都不能够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时必须确保相关的事件不再重演。政府将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报告中的每一项建议和调查结果展开彻底的调查，绝对不会妥协，并遵循国家元首的意念。首相阿诺伊布拉欣表示，这件事符合草民政府的承诺，也就是确保有关报告的调查工作全面和彻底的进行。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特使阿曼萨哈米蒂指出，联邦政府拨款40亿6000万元，并沙巴州政府已支持落实前租的乡企税供计划。其中，这是为了全面解决沙巴乡企和偏远地区的抢劫税供问题。内政部长特使塞夫丁纳苏丹伊斯马尔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扶贫指数当中跻身前10名，目前在16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2位。其中在东协国家当中，马来西亚排名第2，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排名第3，排在新加坡和纽西兰之后。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特使莫默萨布表示，关于从泰国入口下类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预计将在几个月中完成。农粮部自6月1日开始暂停从泰国进口五种下类，以加强对来自当地渔业产品的管控。苏马普藏国边省调表示，在采用和部署新科技之前，必须先进行安全评估，以避免运作失误。其中虽然新科技为社会带来好多的机遇，但是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前面落实相关的科技之前，了解潜在的风险、验证的程序以及所需要的控制机制。通信铺装特殊发明发掉提醒家长，一旦发现社民在开始将人工智能 AI 当成境界的伙伴或者是朋友，就必须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同时铺装认为，家长也必须了解人工智能可能提供不准确或者是虚假的资讯，而系统所使用的资料也不一定是最新的。通过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MAHIR 分期购买校服的计划，要刺激减轻家长为社民仔准备开学用品的负担。教育部长法迪纳斯的表示，这项计划不仅帮助家庭能够更轻松地购买社民仔所需要的学习用品，同时也能够为企业家创造就业机会。沙拉耶夫总理兼驻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到阿玛阿古多格斯乌格乌巴斯指出，以及未来几年跨境掩埋将影响沙拉耶19个地区。以上的 RTM 学习新闻由林钦耀编辑。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2: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Hello， 你好，我是国俊。这个时候进行双平台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Malaysia， 另外也可以通过发信息的方式哦， 011-170-18289。 这个小时呢，除了猜成语之外呢，稍后呢也会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开始消失在社交平台的朋友圈。顺道提醒大家，如果你关注我的个人脸书的话呢，有一些账号啊，你觉得有可疑的，比如说那个粉丝的人数不对啊，或者是就有怀疑啦，就马上问我就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假账号哈。那我粉丝专业的只有一个，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了。那说到成语的话呢，形容遇到事情的时候，忧虑在别人之前，享乐在别人之后，你猜到是哪句成语吗？形容遇到事情，忧虑在别人之前，享乐在别人之后。另外一道题是形容受到启发，思想豁然开朗。形容受到启发，思想豁然开朗。嘿，那到底又是什么成语呢？告诉我吧。通过发信息的方式把答案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谢谢你们的爱心哦，我们继续的互动吧。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5: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5: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7: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陈宇翔的歌曲《一指下》，
1: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形容遇到事情忧虑在别人之前，享乐在别人之后，猜成语。另外一道题是形容受到启发，思想豁然开朗。看到呢，淑珍就说是苦尽甘来。好，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先忧后乐，就是形容遇到事情啊忧虑在别人之前，然后享乐呢是在别人之后的。那就是先忧后乐。听这个例句哈。他深知先忧后乐的道理，所以呢，在公司创业的艰难时期，总是带头加班，吃苦在前，绝不贪图安逸。在这艰难的这个比赛当中，他秉持着先忧后乐的精神啊，就成为了成功的胜利者。另外一道题是形容受到启发，思想豁然开朗，那是什么答案呢？是拨云见日。听了他的一席话，我犹如拨云见日，对未来的发展呢，这方向豁然开朗。这就是这两句成语的意思了。原本是指这个危害马群的猎马啊，后来是用来比喻危害集体的人啊。猜另外一句成语哦，原本是指危害马群的，就是不好的马，后来呢用来比喻危害集体的人。猜猜是哪句成语呢？这道题应该容易吧。还有用来比喻表面和善，内心非常阴险狠毒啊，那到底是什么成语呢？告诉我吧，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谢谢你们，哇，说好多的爱心哦。谢金燕的歌《姐姐》。

0: 叫我姐姐。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A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0: 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原本只危害马群的这个劣马就是不好的马，后来呢用来比喻危害集体的人。好，那有人猜是害群之马，正确的答案就是害群之马了，用来比喻表面和善内心非常阴险狠毒，那就是笑里藏刀。那亲戚也是答对的，谢谢。好，那说到这个害群之马，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例句哈。老师在班会上强调纪律，提醒大家不要做损害班级荣誉的害群之马。另外一道题是笑里藏刀嘛，他平时对谁都客客气气的，没想到却是笑里藏刀，暗地里算计别人。哇哦，这个就是今天学的成语了，包括有先忧后乐、拨云见日、害群之马以及笑里藏刀。确实笑里藏刀的人还挺可怕的哈，有时候看他在笑笑，很和善很亲切，但是可能他有不同的盘算呢，所以我们还是要带眼识人。那稍后呢也会说一说为什么有的人开始消失在社交平台呢。随着这个社交媒体的普及啊，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呢已经是转移到这个线上了，线上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交流哈。然后呢最近一项研究就引起了广大用户的关注，许多人在朋友圈的出镜率呢逐渐的降低，甚至呢选择了彻底消失，这一现象呢就备受关注了。那你是不是之前还挺活跃在社交平台的，现在就比较少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啦、照片啦、视频啦，又或者你很少去关注别人的社交平台呢？来跟我说一说你的想法吧，0111701-8289。来看直播 YouTube 跟 TikTok 都在直播中， IFM 的 Malaysia。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2: 一起来马，
0: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出门
3: 不用
1: 花钱，
3: 不用
1: 买票，
3: 不必
1: 尖叫，
3: 可以，但后果自负。
4: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如果你喜欢听听现场演唱的话呢，明天晚上9点到11点依然是有俊情演唱会哦，嘉宾是歌手陈汉龙。那刚才就说了哈，为什么有的人开始消失在社交平台的一个情况呢？有研究就显示哈，这个现象的出现呢，有专家认为可能是由于人们哈对于社交媒体的影响力逐渐的减弱。在早期的社交媒体的时代呢，人们将它视为一种比较新鲜有趣的交流方式啊。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开始意识到线上的友情并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中的人际交往。此外呢，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呢，也带来好像这个信息过量啦、隐私泄露啊等等的问题，使到人们呢开始反思并调整自己的社交习惯。另外呢，一些心理学家就指出啊，人们呢可能因为压力、疲惫等原因呢，选择逃离社交媒体。在快乐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人们渴望是一个安静的空间，摆脱这个虚拟世界中的一个繁杂跟干扰。这种心态的转变呢，也促使人们呢开始远离朋友圈，寻找更加真实舒适的社交环境。我常常跟身边的人说，或者是也在节目上曾经分享嘛，我们会慢慢的返璞归真的，因为随着那个科技的发达，或者是现在 AI 又非常的蓬勃嘛，慢慢大家觉得原本的那种感动，比如说面对面的交流啊，或者是有温度的那种交流，你见到那个人，看到他的表情很真实的，或者是他的声音啊，都会影响你的心情，或者是在倾听，在帮助你走出心中的阴霾的时候，也会，用这个很实际的现实面呢，去感受到人的力量其实最真实的。对于一些突然消失的朋友圈的人来说啊，那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去因为这样的原因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它独特的一面嘛，而社交媒体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些人可能找到了新的交流方式啦，有些人可能面对生活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呢可能导致他们在朋友圈当中消失了。稍后呢还会也说一说，在工作上啦，或者是点赞方面的渴望，是不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呢？我们先听潘玮柏的歌《24个比例》。

0: 除了笑容还有内容，俊奇三条线。
1: 一些朋友呢就开始消失在朋友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中就包括了工作压力下的消失。朋友圈呢是一个展示生活的窗口嘛，然而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哈，工作压力逐渐的占据了大家的时间，越来越多人呢发现他们的生活呢被工作全面的入侵了，不再有时间精力跟欲望来分享日常的琐碎的事情了。在这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一个年代，我们似乎呢更加关心的是职业上的成功，而不是生活的点滴。还有在朋友圈呢，点赞成了一种社交认可的象征嘛，也成了衡量自己价值的一个标准。然而呢，有人发现，尽管他们不断的努力创造出很有趣啊、很精彩的内容啊，却依然无法获得足够的点赞。于是他们就选择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吧，慢慢的就不需要点赞啦、或者是他也不在乎这个点赞的次数到底有多少了。生活内容的一些乏味哈，导致这个朋友圈消失的原因哈。年轻人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呢，可能会热衷于每天分享，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就逐渐认识到生活呢不总是这样子而已啦，就没有太多的乐趣哈。是这样子吗？我发现其实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的一些用户哦，他们还是会时常在社交平台啊分享他们旅游的照片啊，或者是一些想法啊，包括做手工的部分。所以可能生活有一些平淡的朋友们，他们就慢慢的消失在朋友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分享，好像很乏味，来来去去都是那些，可能获得的反应也没有很好，所以他就慢慢的退出朋友圈了。还有社交焦虑跟自我保护也是这个原因之一。一些人因为呢敏感而不敢分享，担心自己的发言会被人批评跟网暴，被嘲笑，对不对？现在好像很容易的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朋友圈的未来也是一个关键哦。尽管越来越多人呢选择在朋友圈消失，但是依然有一些人坚守着继续分享自己的生活，不过他们逐渐认识到朋友圈的变化，所以他自己也不会去刻意的去要求别人一定要跟他分享啊、留言啊还是点赞的。现在是一个趋势的，他各自的媒体啦，或者是你自己本身在社交平台所分享的内容，当然你要首先要为自己负责哈。那过后呢，得到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呢？坦白说也非常的难去预测。有人觉得这个话题或者是这样子的分享应该会获得很好的反应，反而就没有啊。有时候呢，你就无心插柳写一些文章，或者是写几个字、拍照片，还是一些搞笑的视频，就爆了。你本身呢还在活跃在朋友圈吗？在社交平台方面你会怎么去经营呢？可以跟我说一说。周笔畅的歌曲《于心》。

下个小时依然是有夜雷点听众选取哦，选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IFM.Malaysia。杨紫跟肖战合唱的歌曲《余生请多指教》。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雷森·穆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卫生部放眼在未来5年内建成我国首座血浆分流厂，这将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以减少对外部关键药物供应的依赖。副卫生总监 Dr. Mohammad Asman Yaqub 说，这项在国家血浆分流计划下的倡议是为了确保国内血浆供应充足、优质及可持续，并提升我国生产血浆药物产品的能力，以达到自给自足水平。他今天配合2026年国家血库世界捐血者日发表文告说，建造该工厂将让我国能够自行加工血浆，以生产重要药物，包括用于各种医药治疗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及凝血因子。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的 Dasri Mohammad Sabu 表示，关于从泰国进口虾类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在这个月中旬完成。他是在今天于吉兰丹哥打巴鲁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农业园艺及农业流展之路东海岸区巡回活动的闭幕仪式后证实这项消息。农粮部上个月宣布，自6月1号开始暂停从泰国进口5种虾类，以加强对来自当地渔业产品的管控，其中包括虎纹对虾、香蕉虾、南美白对虾、斑节对虾和蓝虾。国际新闻，泰国暖武里府昨天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今天不治身亡，使到总死亡人数增加到9个人，目前还有14个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针对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天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7号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和祖父母同住，他在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新加坡正在全面检讨如何更好地扶持该国家庭，不仅在婚育阶段，也照顾人们在人生不同阶段的需要。总理黄循财将在本月23号举行的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公布详情。黄总理星期六发表国庆献词时说，新加坡政府会重新检讨育儿费的课题，研究如何提供收费合理的托婴和托儿服务，以及进一步减轻家庭在这方面的负担。此外，除了继续投资所需的基础设施，黄循财也欢迎那些愿意为新加坡贡献力量的人前往该国安家立业。他强调，历史证明保持开放对新加坡有利，也是该国继续取得成功的关键。根据今天公布的官方数据，巴西亚马逊雨林去年砍伐面积大幅下降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法新社报道，巴西国家太空署表示，2025年8月到今年7月期间，亚马逊雨林砍伐面积为2874平方公里，较前一年减少近 37%。 将在今年10月寻求连任的巴西总统鲁拉曾经誓言2030年前终结非法盗伐行为。鲁拉即将在总统大选中面对前总统布尔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欧挑战，不过鲁拉目前的在最新民调中稍微领先。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表示，因为安全风险考量，暂停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 Astra 的部分研发工作。这是全球首宗 AI 企业因为网络安全隐忧自主暂停模型开发的重大案例。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清柔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前前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欣陛下谕令相关部门和机构进一步加强全国各个机场以及出入境关卡的管控安全措施，以压制毒品走私以及跨境犯罪活动。陛下强调，国家出入口的安全必须持续强化，通过更有效的执法持续监控，以及各相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提升整体安全水平。陛下今日在国家皇宫接见首相达杜苏里安诺伊巴欣，两人会面超过一小时。国家元首听取有关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内容的汇报，以及涉及联邦土地发展局的当前课题。陛下谕令相关单位展开全面调查，并且强调任何人如果确实被查明有罪，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同时必须确保类似的事件不再重演。政府将会确保皇家调查委员会针对朝圣基金局报告中的每一项建议和调查结果展开彻底调查，绝不妥协，并且遵循国家元首的谕令。首相安诺里伯谦表示，这件事符合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即是确保有关报告的调查工作全面以及彻底地进行。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杜苏里阿马泽哈米迪指出，联邦政府拨款40亿6000万 ringgit 给沙巴州政府，以资助落实全州的乡区水工计划。他说，这是为了全面解决沙巴乡区及偏远地区的清洁水工问题。内政部长达杜苏里塞夫丁纳什赞伊斯马尔指出，马来西亚必须在全球和平指数中跻身前十名，目前在165个国家中排名第十二位。他说，在东协国家中，马来西亚排名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在亚太地区则排名第三，排在新加坡和纽西兰之后。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杜苏里穆罕默沙布表示，关于由泰国进口蝦类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预计将会在这个月中旬完成。农粮部自6月1号开始暂停由泰国进口5种蝦类，以加强对来自当地渔业产品的管控。数码部长戈宾斯都有表示，在采用和部署新科技之前，必须先进行安全评估，以避免运作失误。他说，虽然新科技为社会带来很多机遇，但是用户和政策制定者必须在全面落实相关科技之前，了解潜在风险、验证程序以及所需的控制机制。通讯部长达杜苏里法米法都要提醒家长，一旦发现仔女开始将人工智能 AI 当作聊天伙伴或者朋友，就必须提高警惕，并且密切关注。同时部长认为，家长仲必须了解人工智能可能提供不准确或者虚假的资讯，而系统所使用的资料亦未必是最新的。通过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MAHIL 分期购买校服的计划，有助于减轻家长为子女准备开学用品的负担。教育部长法天纳斯的表示，这项计划不单止帮助家庭能够更轻松购买子女所需的学习用品，同时亦为企业家创造收入机会。沙拉越副总理兼州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达杜阿马达格拉斯乌格恩巴斯指出，预计未来几日跨境烟霾将会影响沙拉越19个地区。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林兴游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5: 这个小时是你们选曲的时间，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曲，记得在这个年份方面呢，是介于2010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89，或者是在我们的 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直播留言。iFM 的 Malaysia， 这个时候呢，也谢谢你们的爱心，爱心满满的。

0: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TD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4: 你是白色，
3: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5: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3: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5: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3: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6: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3: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突 FM 90.7，
1: 夜了一点。
2: 我们听听听众的选曲，有周杰伦的《听爸爸的话》，另外还有《学猫叫》合唱歌。

0: 钱一票。
1: 有什么事情是让你愿意出钱请人代劳的呢？秀燕呢，他说他有请人丢垃圾一次两令吉，佩芬就说他那里呢倒垃圾不至于请人代劳，其他的都想，只是荷包不允许。
2: 雍爽呢，他就说两个星期会请两位钟点女工，一共是150令吉，代劳洗厕所、阳台、风扇、门窗、玻璃，还有室外的空地。
1: Jesslyn 他说天哪，突然间觉得自己懒出了一个新境界，家务外包给钟点工人，那孩子的话外包给保姆，父母呢也有陪诊员陪他们去照护中心，食物也是包伙食的，水果蔬菜采购也有代购团送上门。恩敏他说有人要代劳花钱吗？他第一个举手报名。
2: 哎，我也想哦。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4: 哎，宝丽龙和小姐，我看你在这角落好一阵子了，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5: 我是上个星期才来的。那你呢，塑料袋先生？
4: 哦，我是刚来的。我觉得我们好登对哦，可以跟你交往吗？
5: 啊，抱歉，我心有所属。你要不要认识我的另一半？他叫 Jerry， 大家都叫他老鼠。
6: 啊？乱丢垃圾不但破坏环境，还会引来老鼠害虫。你一时随手乱丢的垃圾，很可能引发长时间的恶臭和传染病。
3: 违法的垃圾虫将被处以2000至10000令吉的罚款。除了罚款，法庭有权判处违法者进行长达12小时的社区服务。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
3: FM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95.1。
2: 夜了一点。
7: 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那是 Danny 许佳玲的歌，之后呢还会有白安的歌《路边野餐》。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 FM 越听越爱，云梦和诗屋 FM 103.3，
2: 有李宗盛的歌曲《山丘》，还有叮当的《我们不像我们》。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42章28节说，他在他们绝望之后降下时雨，广施了他的恩惠，他却是保护者，却是可颂的。这段文字强调了安拉的恩惠和保护，表达了对于安拉的赞美和感恩之情，描述了人们感到绝望之后，安拉降下时雨，广施了他的恩惠。这种时雨的降临被视为安拉对于人类的慈悲和关怀，是一种恩赐和保护，为人类带来了希望和喜悦。同时，这段文字也提醒了人们要在逆境中保持信心和希望，因为安拉的恩惠常常会在最需要的时候降临，给予人们力量和支持。最后，对安拉的称颂和赞美强调了他的伟大和慈悲，他是保护者，是可颂的。这种赞美表达了对于安拉无尽的崇敬和感激之情，是对他的慈悲和恩典的认可和赞美。我派遣滋润的风，我就从云中降下雨水以供你们饮料，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蓄藏者。古兰经第15章22节。他表达了对于上天恩惠和供给的感恩之情，以及人类对于这些供给的依赖和感激之情。这段经文形象地描述安拉的恩泽和供给，为人类提供了水源和饮料，使生命得以生存和发展，强调你们绝不是雨水的蓄藏者，则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一切恩惠都来自于安拉，人类只是恩惠的受益者，而不是恩惠的掌控者。这种提醒是对于人类自负和忘恩负义的警示，同时也是一种对于感恩和谦逊的教导。我的主啊，让我们珍惜和感激你所赐予的一切恩惠，让我们以谦逊和感恩的心态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吧。赞主清高，赞主伟大，一切感赞全归至仁至慈的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Penyiaran Cakim，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苏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4: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5: 怎么啦？
4: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5: 哎，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4: 谢谢你。
5: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4: 嗯。
5: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4: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嘛。
5: 哎， click 什么啊？
4: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5: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4: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5: 啊。
6: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4: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6: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4: RTM Click，
6: 和 IFM 一起说好

0: 越爱，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5: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0: 只要药物：
1: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1: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1: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1: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1: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2: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2: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0: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2: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3: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你在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3: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2: 现代化、
3: 传统、
2: 多元、
3: 大自然、
2: 独特、
3: 丰富、
2: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2: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
1: 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
0: 第二，谨慎。
1: 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
0: 第三，不贪心。
1: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0: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 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欢迎收听 IFM 新闻，我是你的新闻主播曼姐文慧晶。
3: 我是张家燕。
2: 最近是雨季，不少地方受水灾影响，提醒大家做好防范水灾的措施，当中包括从有关当局获取可靠消息，皇家警察会时刻关注高危险地区，提醒你准备好必需品、药物和重要文件，我国自愿团队会在疏散中心进行协助，
3: 大家不要随意涉水或者是移动大型物品，有关当局会提供援助，疏散前必须确保家里的电源已经完全关闭。
2: 这时候我们连线人在灾区现场的记者马明，带来进一步报道。
4: 谢谢曼姐，我驻守在这里的灾区情况已经受到控制，但要提醒大家必须注意的事项。第一，不要在洪水中游泳或戏水，被疏散时要穿上救生衣。第二，注意个人卫生，接触洪水后必须用干净的水冲洗身体，并且养成勤洗手的习惯。第三，保持疏散中心的整洁和安全，饮用干净的水和用它来清洗餐具等等。第四，清洗家园时要保护好自己，如果在30天内觉得不适或发烧，必须立即求医。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10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
1: 我是敏瑜，
0: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不十番这个东西，它在国外跟国内流传有几百年的十方，有的人就是他十种乐器。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凌晨时分，你还醒着吗？在这个宁静的时刻，特别为你选来一系列深夜选曲，陪你慢慢进入梦乡，或是在夜里独处时，有音乐作伴，不孤单。我是郑烨，希望你喜欢这一系列的选曲。

0: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七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1: 听觉障碍、
0: 言语障碍、
1: 肢体障碍、
0: 学习障碍、
1: 精神疾病
0: 和多重障碍。
1: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0: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1: 让世界更温暖。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e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哈，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3: AIFM.Malaysia
4: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彭亨东部 FM 106.1。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哎，我想去旅行。
5: 想去就去吧，
4: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5: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6: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7: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痛锁痛。
8: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7: 大声说耶、yeah ！
8: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00-10:00，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Click 流行音乐，
4: Click 热搜新闻，
3: Click 体育赛事，
4: Click 生活资讯，
3: Click 时事焦点，
4: Click 电视电影，
3: Click Podcast 重温，
4: 一个动作
3: 掌握所有。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3: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4: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死亡。夏目漱石是上个世纪日本著名的作家，因为一生多病，也因为与太太一样都为忧郁症所苦，所以不免常在文章中流露出愁绪。他曾经在大病之后收到好几封带着黑框框的印刷品，向他宣告好朋友的离世。死者虽然不乏上了年纪的老人，但也夹杂着比他年轻、平日时常自诩强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夏目漱石不禁写下了"人的生死真是不可思议"的句子。他想，为什么多病的他会活着，而那个人却为什么会比他先走呢？对于多病、多愁善感的他来说，沉溺于这种想法是必然的。但是就像俗语说的，黄泉路上无老少，人的生死就是如此意想不到。对穆斯林来说，相信一切都是前定，是信仰的支柱之一。一个人的死亡由阿拉决定，一刻不能拖延，一刻不会增加。时间到了，取命天使来临。不论一个人的权位、年岁、性别、贫富如何，他就得跟着走。由于死亡来临没有通知，一个人在任何时间都会离开尘世。为了不要有悔恨，因此再生的每一刻都要遵守正道，好好的过，并且要尽量行善，免得大限来到后悔莫及。台湾一位关怀社区发展的女作家去世，她在生时已经为社会不断的付出，可是临终时她告诉朋友的话却是，请多为我做一些好事，我后悔善事做得还不够。的确，生命一消失，什么都做不到了。古兰经59:18说，信道的人们啊，个人应当想一想自己为明日而准备了什么，这明日是实际上的明天，也是后世。今世是后世的农场，没有耕耘如何能谈收获。古兰经63:10-11也说，在死亡降临之前，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否则将来人人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定期，以便我有所施舍而成为善人呢？但是受限一到，阿拉绝不让任何人延迟，阿拉是撤之你们的行为的。所以了解死亡的必然和突然，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努力行善才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夜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啊！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真 kick 心啊！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I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5: 我是陈真文，语言治疗师。在语言评估当中，我们会找出孩子哪一项前语言技能比较弱，设计一项活动提升孩子的前语言技能，建议和孩子说话时面对面，好让孩子能近距离和爸爸妈妈眼神交流，也让他们有个机会观察爸爸妈妈说话时的嘴型，以便模仿发音。可以每天做几次，并且慢慢加长活动的时间，锻炼孩子的专注力。在活动的开头，不妨可以用 Hello 之类的话来引起孩子的兴趣。如果爸爸妈妈发现孩子的眼神开始转移，重复这些开头的关键时，让他重新加入谈话。要注意，说话时声音要比较柔和，并运用不同的语调，最好可以扮以夸张一点的手势，便能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从而更加愿意进行眼神交流。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2: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1: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2: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1: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2: 短剧快乐八九

0: 前，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0: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0: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0: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你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3: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4: 跟我走就对了。
3: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我是郑烨，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接下来的每一首歌都是精挑细选的夜间凉拌，希望你喜欢。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2: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1: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3: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1: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4: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1: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5: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呼应王富颖《想过不负责任的人生》。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听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我在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痴痴的等。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5: 人心这不过一万多天，
4: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何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5: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
4: 每逢星期天晚上7点到8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1: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RFM 越听越爱，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无条件的爱孩子。什么是无条件的爱？这是一种对自己孩子的亲近感，是发自内心的，无关于其他的条件。这样的父母不会只关注孩子某些优点或者缺点，也不会按照某种模式去培养孩子，更不会限制孩子的行为。很多父母会想，怎么可以这样呢？孩子什么都可以做，难道就没有限制吗？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呀。在这里需要立即澄清的是，无条件的爱并不是默许和放纵孩子的任何无理行为，绝不能盲目的去爱孩子，规则还是需要遵守的。当孩子犯错的时候，父母应该就事论事，而不是对孩子全盘否定，否则将会给孩子带来消极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父母如何正确地把自己的感受传给孩子。每一个父母都是爱自己孩子的，毋庸置疑，但是总因未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情感，让孩子觉得父母不爱自己，让孩子觉得父母对自己有很多不满。如果父母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么孩子永远不会质疑这份爱。但是如果大人总是强调自己的爱带有某些附加条件，那么孩子就感受不到爱。比如说，父母会说，啊，这一次考试如果你考到全班前十名，妈妈就会给你买你所想要的东西。这样的爱是带有附加条件的，容易让孩子把我们对他的爱和物质相提并论。父母对孩子行为的无意识的回应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是否真的爱他，所以下一次我们应该说什么呀？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你尽力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好的。观察大人的行为，不难发现他们总爱给孩子这样的承诺，只要你完成了这个，完成了那个，妈妈就会很爱你。孩子的理解是，我要符合这些要求，妈妈才会爱我。这样对孩子而言，父母的爱就变成了有条件的爱。为了培养听话和独立的孩子，父母每天都要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而且这样的话语多多益善。每当孩子听到我爱你的时候，会更加有安全感，更自信，也更信任周围的世界。但是光口头说说是不够的，要让孩子亲眼看到和感受到父母的爱。无条件的爱孩子，就是当孩子说脏话，你没有骂他，而是告诉孩子如果生气需要发泄，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如果孩子考试分数很低，你没有失望，而是关心孩子失不失落，并且鼓励孩子把没有掌握的学会，使你相信没有不犯错的孩子。你不会责怪他屡教不改，而接纳犯错误的他，然后告诉他要承担责任。孩子撒谎的时候，不要上升到品质问题，而是看到孩子的无助，告诉他犯下错误不可怕，比撒谎更好的解决办法是勇敢地承担责任。即使孩子没有达到你的要求和期许，你也不会一味地施加压力，而是认识到孩子有自己的节奏，他其实也是想做好的，只是暂时还缺乏时间，缺乏方法，缺乏实践。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学着和孩子一起成长，让我们好好的爱孩子吧，让这一份爱伴随着我们和孩子。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平安喜乐。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上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听过的歌曲是杜德伟的《想着你的感觉》。你好，我是易志，早上6:22，早安。今天早上呢，原本还有点困，结果快到公司了，突然发现公司前面那条路是封了起来啊！我为了绕道东转西转，整个人反而是彻底清醒过来了。看来呀，有时候绕点路，也不全是坏事嘛。接下来为你预告一下今早的节目，早上6:00到7:00呢，依然有80年代经典歌曲陪你慢慢醒来。7:00到8:00是小芬的《念念不忘》重播，而这一集聊的就是两个扬州慢，一个是莲花楼的李莲花的内功心法，一个是姜夔写进繁华落尽的词。剧迷和词迷呢，这一集就别错过啦。8:00到9:00，早安听书啦。这一期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从中国远道而来的讲书人培训导师王燕老师，跟我们聊聊《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在书中是用了31个真实的心理咨询故事，写进了中国式家庭那种我爱你，但我不太喜欢和你一起的纠缠。这一集呢，就带你看清关系里的结是怎么被打上的，又是该怎么一步步解开。9:00到10:00，轻旅行来到了古晋的第二集。这一集呢，我们一起走进古晋的文化、美食和历史，还请到了特别嘉宾文史工作者的蔡宇，带我们一起走进古晋老街，听听那些藏在街角巷弄里的故事，别错过喽。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叶倩文的《只愿为你付出》。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
0: 一起数榜啦。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3: 很有气质，
4: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5: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4: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
5: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益智、
4: 益胜
2: 陪你不放不散，
4: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8: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8: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0: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哦，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5: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6: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0: 早上七点，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宽限期，以完善人工智能内容审核机制。教育部将申请二十四节令鼓列为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进展。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赞扬马来西亚边境管制和保护局迅速采取行动，在星期五在柔佛丹中 Pelepas 港口扣押一个涉嫌装载战略贸易货车货物准备出口到以色列的集装箱。首相通过脸书发文指出，这项行动证明马来西亚的坚定立场，确保我国不会成为支持或助长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暴行的贸易通道。他说，这也符合我国在海牙集团下所做出的承诺，以及我国自2023年12月起实施的禁令，也就是禁止以色列船只及载有运往以色列货物的船只使用我国港口。阿诺尔表示，马来西亚将继续秉持人道、正义以及国际法原则，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尊严。针对社会对于过度依赖人工智能 AI 进行内容审核的担忧，政府已经给予所有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时间，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内容审核机制，其中包括 TikTok。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人工智能目前还无法完全理解语言使用中的语境、含义以及细微差别，因此涉及网络霸凌、针对他人或伤害他人的内容，不应该完全交由人工智能处理。他说，语言问题不能全盘交给人工智能处理，因为人工智能无法完全掌握某些句子的使用语境，尤其是涉及针对或霸凌他人的言论。
1: Isu bahasa tak boleh diserahkan bulat-bulat kepada AI. Dia tidak mampu memahami sepenuhnya nuansa penggunaan ayat-ayat tertentu, terutama yang memangsakan orang lain, yang membuli orang lain. Tapi pihak TikTok malangnya telah mengambil satu sikap. Mereka telah mengurangkan jumlah moderator manusia dan sekarang ni lebih memberi fokus kepada penggunaan AI.
0: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表示，霹雳州松盖和夸拉比卡米带共有120户非法住屋的家庭获搬地契，困扰当地居民超过40年的居住问题终于获得解决。部长发文告说，这项问题的解决证明了昌明政府始终把人民福祉放在第一位，不论种族背景或社会地位，都致力于确保没有任何马来西亚人在国家发展的进程中被遗忘或边缘化。教育部将提交申请，争取将二十四节令鼓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文化遗产。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这项努力是该部的重要愿景和目标之一，目的在于确保这一项传统艺术形式得以持续保存发展，并向年轻一代推广介绍。他说，今年五月他和团队坐下来讨论如何协助二十四节令鼓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教育部和社区层面已经展开多项讨论，以鉴定可落实的措施及改革方向，进一步加强二十四节令鼓的发展工作。国防部持续推动改善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组织架构、职业晋升机制以及津贴制度，确保军队人才管理体系能够和国防资产和军事科技现代化发展同步。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针对这三大关键领域，国防部已经拟定详细建议，并提呈政府和公共服务局考虑。他说，调整军队人员编制结构是有必要的，因为部分军官虽然已经符合能力和绩效要求，却因为职位空缺有限而无法获得晋升。卫生部放眼在未来五年里建成我国第一座血浆分流厂，这将作为一项战略举措，以减少对外部关键药物供应的依赖。负责医药事务的副卫生总监 Dato Dr. Mama Azman Yaakob 表示，这一项在国家血浆分流计划之下的倡议，是为了确保国内血浆供应充足、优质和可持续，并提升我国生产血浆药物产品的能力，以达到自给自足的水平。 他配合2026年国家血库世界捐血者日发表文告说，建造这个工厂将让我国能够自行加工血浆，以生产重要药物，包括用于各种医药治疗的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白蛋白以及凝血因子。
2: 在马来西亚，平均每43秒就需要一袋血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当您捐出一袋血，就能拯救3个人。您可以每3个月捐血一次，一年就可以拯救12个人的性命。请响应捐血运动，齐心协力将血液供应量保持在安全水平。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为不平凡的救人英雄。
0: 来关注国际新闻。阿曼外交部发文告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并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并形容双方冲突依然处于博弈的中段。万斯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美伊冲突还没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目前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和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万斯也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的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星期六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到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预算拨款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还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泰国星期五发生震惊全国的校园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首相安武廷承诺，政府将修法进一步加强枪支管制，并提升校园安保。不过，他提醒校方不要采取过激措施。这起校园暴力事件发生在曼谷西北部的暖武里府，一名14岁。少年星期五在家中枪杀祖父母之后，前往学校大肆开枪，事后开枪自尽。一名12岁女伤者星期六在医院伤重不治，死亡人数上升到9人。目前还有2名受重伤的学生还处于危急阶段。根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今天凌晨2点58分发生5.6级地震，不过没有迹象显示地震会引发海啸灾害。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快速蔓延的野火灾害。省长戴维说，目前灾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可能随时发生改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宽限期，完善人工智能内容审核机制。教育部将申请24节令古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进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今天是八月九号，1955年8月9号，联邦内阁首次会议在吉隆坡的帝王行宫召开。此次会议是在联盟党的十位部长宣誓就职后不久举行，标志着由本土领袖领导的国家行政管理正式拉开序幕。这历史性事件象征着行政权从英方正式移交给本土子民，并为建立自治政府奠定了基础，进而为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8月31号迈向独立铺平了道路。

0: 爱 FM 越听越爱，瓜拉登加楼 FM 90.5，
1: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一个星期一次的文学节目，这节目叫做念念不忘。那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叫天天想你吗？会不会有一些朋友就可能特别喜欢文学节目的朋友呢，每一天一定要去念一首诗，或者是去看一段文字，或者是去读一页书都好，就是每一天呢一定要有文字的滋养啊。那现在呢，我们要接触这一些的文学作品其实非常的方便了，我们有很多电子书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如果你想要沉浸在一个文学世界里头，也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我们不是在网上可以搜寻很多很多的资料吗？比如说，刚刚的那首歌叫《天天想你》，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来说，原唱张雨生是谁呀？可能就会上网去搜索一下资料，对不对？那我们很多的这些答案呢可以在网上找得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在网上游走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留意，因为也不能够尽信了哈，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再三的去确定一下到底你所得到的这个答案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更何况现在很多标题党啊，或者是有很多假新闻等等了哈。总之当我们在得到方便之余，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多加的小心跟留意哦。那对于一些很常在网上就是去为了工作要去找资料的朋友来说呢，这样的一个动作对你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一些喜欢影视剧的朋友来说，也许你在看了某一些的影视剧的画面或者是一些片段之后呢，也觉得好像是挺熟悉的啊。就比如说过去几个星期我们都提到在影视剧里头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嘛，比如说临江仙啊这部仙侠剧，或者是雨霖铃，你会不会觉得它好像似曾相识，跟我以前念的那首词啊那首诗好像有一点点相似，可能就会上网去找一些资料，对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呢就是很常在网上游走的朋友的话呢，如果你尝试在网上啊，如果你没有找过这个字的话呢，你可以尝试一下你在网上搜寻莲花楼这三个字的话，它连带还会出现很多的关键字，比如说李莲花、相宜太监、扬州慢、红绸五剑等等。但如果呢你同时又再去搜寻扬州慢的话，你还会看到什么呢？你一定会看到扬州慢、怀左名都、姜夔、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等等等等，很多有关于扬州慢词牌的一些词都会出现了。好，那这两个人是谁呢？我们说一个呢是从小说走出来的，一个就是成了屏幕里的人，那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曾经存在过，那现在呢虽然他不在了，但是依然是活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两个人呢都有着一定的粉丝，也有一定的拥护者，虽然他们都在不同的江湖，但是呢却在各自的领域影响深远。他们到底是谁呀？刚才已经提过了，一个呢就是虚拟的，就是在影视剧里头在小说里头的人物李莲花啊，那他也叫李相宜。另外一个呢是全能的大宋词人，是一个备受范成大啦、杨万里啦、辛弃疾等人看重的姜夔。李莲花和姜夔这两个人怎么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联系在一起呢？我们先来看到2023年呢有一部武侠探案元素的古装剧，也就是改编自藤萍的吉祥文莲花楼的影视剧啊，就叫莲花楼。那剧里头呢很多很多的名场面，我相信看过的人现在呢依然就是记忆犹新吧，还是津津乐道的，对不对？比如说红绸五剑啦哈等等等等，很多人呢至今都还没有从这座莲花楼走出来。那这个主角叫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叫李相宜，之后才叫李莲花。李相宜呢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大概是16、17岁吧，他就自创了一门内功心法，取名为扬州慢啊。这个扬州慢呢不仅能够解毒疗伤，还有枯木逢春的效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女生们最喜欢的能冻龄。就是因为这门功法啊，就让李莲花呢在中了碧茶之毒之后的10年安然无恙。那如果换成别人的话呢，中毒的第二天就一命呜呼了。你没有听错哦，这个天下无双的内功心法就是叫做扬州慢，也就是姜夔自己作词作曲的千古名篇扬州慢，怀左名都的扬州慢。
那李莲花的扬州慢呢是一门内功心法，而姜夔的扬州慢呢却是一首词。风马牛不相及的两者，除了名字是一样之外，应该就没有其他比较相似的地方了吧，哈，我这么想了。但如果勉强要算的话呢，应该就是姜夔的这首词《扬州慢》呢，就让后人看到了那个时候战乱16年之后的扬州一片荒芜，而李莲花的《扬州慢》呢，就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命短。那在我们的认知里头呢，这两个人哦，应该都是上天眷顾的人才吧，对不对？但是命运呢，却对他们百般捉弄，这个就是所谓的意难平吧。那如果你看过这一部《莲花楼》的话呢，你应该还记得吧？最后的最后，李莲花她不是要独自乘着小舟离开吗？当她在写那封绝笔信的画面里头，有一句话，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这个便是苏东坡苏轼非常有名的一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的最后一句。那临皋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湖北省黄冈市的黄州，也就是当年哦苏轼被贬的地方。对于诗人啊文人来说，一景一物都可赋诗，苏轼如此，姜夔也当如此，而这一首《扬州慢》写的便是当年的扬州。先送一首歌给大家，这便是《莲花楼》这一部影视剧里头的片尾曲，严艺丹的《人世太匆忙》。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Hello， 你好，我是小芬，念念不忘。今天到底是哪一首文学作品会让我们念念不忘的呢？在那之前，先来了解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啊。扬州呢，真的是美如一幅画，是每一个人，尤其是在古时候啊，每一个文人雅士呢，都不愿错过的一个景点。它是在江南一带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只为了一睹这个古城名都的风采。唐代诗人徐宁呢，就曾经用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来赞美城市的夜景。所以说扬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美非常漂亮的地方。为什么？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且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繁荣的城市景象通常都会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人墨客呢，当然看了美景之后呢，都会写下流传千古的诗文，去赞美他们所看过的风景，所以留下了很多跟扬州有关的一些文学名作，就让更多人呢，能够透过他们的作品去回忆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南宋的这个才子姜夔呢，也曾经写了一首《扬州慢》，亲自填词，亲自谱曲哦，更成为了传颂千年的佳作。所以扬州呢，其实就是一座非常有名的文化古城，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广陵，距离现在已经是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自春秋时代开始，它就已经有了城市的规模。那经过每一个朝代的发展，到了隋朝的时候呢，京杭大运河就开通嘛，所以扬州就成为长江和大运河交叉点上的一个重要的枢纽。以前呢，古时候呢，我们都是要依靠这些运河啊，城市才能够得以迅速的发展嘛。所以到了唐代的时候呢，扬州就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了。但是到了南宋，曾经的美好改变了模样，曾经的美好在对比之后的荒芜，从前的繁华在对照之后的萧条，扬州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痛。所以那一年，也就是1176年冬至的那天，那一年才22岁的姜夔就到了扬州，看到了扬州的情况，而写下了《扬州慢·怀左名都》。那个时候才22岁的姜夔，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一种深沉、忧郁、忧国忧民的诗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你看他的名字姜夔，你能不能够想象他是一个翩翩美少年？他有着书生的儒雅，又有着音乐家的飘逸，因为他来自音乐世家。根据史书的记载呢，他体态轻盈，就好像谪仙一般的人物一样。但是呢，他在科考是失意的，他终生布衣，从来没有谋得一官半职，所以他一生都是浪迹江湖，但是呢，又像闲云野鹤一般无拘无束。他是南宋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他有一个号，外号叫白石道人。他不仅精通音律，还擅长诗词创作，对于诗词理论啊，音乐都有着深入的研究。在作词方面讲求创新，讲求音节要和谐，而且他的词风跟豪放派的苏轼跟辛弃疾来比较的话呢，又不是那么的豪迈。但如果跟婉约派的词人，比如说李清照来比较的话呢，又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他是自成一

更何况他跟苏轼一样是精通书法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天才，这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在命运方面那么的坎坷呢？有些人觉得他不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但是命运就是如此。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遭遇，他才能够创作更多的词牌，更多的佳作，比如说《杨州慢》啦，还有《赞咏梅花》的《暗香》《疏影》等等，这些都是他自己本身的创作，都是他原创的，词牌是他自己创的，曲调是他自己创的，词也是他自己创出来的。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哦，都是受到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这些名人所欣赏的。他也有着非常强烈的那种入世的情怀，虽然他终生不衣嘛，但却有更多的时间去游历，所以他到了很多的地方，在游历当中寄情山水，去体察风物，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呢提供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今天念念不忘，我们要来念的就是南宋姜夔，传颂千年，可以说一直到了现在，在宋词的排行榜上可以排在前十名的一首词《扬州慢》。怀左名都，怀左名都，竹溪家处，解鞍少住出城，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这首词的上片，姜夔就用了对比的方式来衬托过去和现在的扬州。曾经的历史名城被金兵洗劫之后，满目疮痍，一片荒凉，让人触目惊心啊。怀左名都以前是那么出名的一座城市，是竹溪家处，解鞍少住出城。这个怀左名都当然指的就是扬州。为什么说是怀左呢？左在古时候是一个方位，左就是东边的意思。在宋朝的时候呢，扬州刚好就是淮南东路的首府，所以就把它称作怀左名都。而那里呢有一个地标叫做竹溪亭，很多很多文人都曾经在作品当中提到竹溪亭。所以那个时候姜夔他骑马到了这个竹溪亭，就想要稍作休息，解下了他的马鞍，在扬州稍作停留。之后他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他第一句呢是让人想起过去的扬州是那么的繁华嘛，可是呢之后的这一句尽荠麦青青，就发现以前的繁华到了现在却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荠麦苍苍如同就去到了一个偏远的乡村。荠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麦苗或者是荠菜。这个荠麦青青呢，很容易就让人想起《诗经》的里头的一首诗，叫做《蜀离》，那是被诗韦氏来悼念故国的一首非常知名的作品。很多人呢都用《蜀离之碑》来表达对故土的怀念，所以他就很自然的就写下了荠麦青青，很自然的就呈现了一种很伤感的色彩。之后呢，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严冰，也就是说金兵就侵略了扬州嘛，曾经繁华的扬州古城遭受了很多次的洗劫，面目全非了，被战火蹂躏啦，可是呢这个残留的古树却还是很倔强的长出新的叶子，他们都很沉默，都默不出声，
他们都不想要去谈及这过去的战争带给他们的那种痛苦。所以这个时候呢，姜夔就用了拟人的手法，很委婉地写出了扬州老百姓对于战争的痛恨。那个时候呢，距离那场战争已经是16年了，所以这一场的战争硝烟给扬州带来的创伤，至今还是深深地烙在老百姓的心中。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这里的见就是说黄昏到了，黄昏到了的时候，远处还响起了很凄凉的号角声，就在这一座残破的古城中回荡。他没有明写扬州的凄凉，反而就是从黄昏、清角吹寒、空城，让我们能够去想象一下，去好像是身临其境，仿佛就在这座古城当中，感受着那股很寒冷的天气。有人说天气冷，但是人的心是更冷的，所以他又用了空城。空字其实就是他无声的愤怒。面对一座空城，这个南宋的朝廷啊，怎么依然能够无动于衷呢？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老百姓才能够回到故土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回来呢，我们再来去细细的品味一下这首词的下片。这首歌是影视剧《流水迢迢》的插曲，唱歌的是金润吉，但是呢，这一首歌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童声。因为呢，这一首歌在那部剧当中呢，算是男主角的故乡的一首童谣，但是那个时候他的故土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就借着这一首歌去怀念他的故土。这首歌叫做《月落摇》。月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到10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8点重播。你好，我是小芬。我们呢继续来看一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词，叫做《扬州慢·怀左名都》。那这一首词的下半部，也就是下片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姜夔提到了杜牧。所以他的下片的第一句呢，他是写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虚惊。这个杜郎就是杜牧了，因为杜牧呢很常写扬州的景色。他就设想哦，以杜牧那么出众的才华跟飞扬的才情，如果他现在哦就是穿越啊到了这个南宋故地重游的话，他会不会因为他看到的这个荒凉而震惊不已呢？他竟然用惊这个字哦，所以就让人能够想象一下杜牧震惊的那个神态，而且呢也表现出扬州今非昔比和词人伤怀的那种悲伤的情感，只是一个惊字就非常的传神了。下来的那一句呢也是在说杜牧的，他说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复深情。纵然以杜牧的才情能够写出豆蔻的精妙之词，能够写得那么华丽的诗词，但是呢他看到如今的扬州残破如荒郊啊，也没有办法再写出深情款款的诗文了吧。下来的那一句24条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杜牧曾经有一首诗是写着24条明月夜的浪漫的，但是姜夔他却用这一句呢来反衬冷月无声，是想想哦唐代诗人的那个笔下的扬州是怎样的风情，可是来到南宋的时候呢却是一个冷字，冷月无声，将词人的那个视觉化作了触觉，给人一种清凉的感觉。昔日的欢歌笑语已经没有了，只有这清冷的月影还在波心摇荡，就像是一串串的叹息呀。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红药是什么呢？就是芍药，是扬州的名花，它就通过独自开放的芍药花来表现出扬州城的荒凉和冷清啊。所以这样的花年年的在开，那么漂亮的花，纵使每年的春天都像往日一样的在绽放美丽，但是又是为谁而开，又有谁会有心情去欣赏呢？这首词最后一句呢是以疑问的方式来作为结束的，就将那种无奈啊、伤感啊、悲愤都写进去了，真的是催人泪下。所以这首词它同样的以对比的方式，前面的一部分它是写扬州的繁华，可是之后呢却让我们看到了对比，真的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那一旦对比的话，你会感觉之后的扬州真的是非常的荒凉荒芜，整座已经是变成了一座空城了。那你有没有发现哦，姜夔的这一首词他用了很多杜牧的诗，其实这样的一种做法叫做化用。那当然姜夔他不是第一个，他不是先例哦，很多很多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有这样的倾向的，而且当第二个人他化用了之后呢，都会让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手法会比较高明的。比如说我们过去所念到的词就有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雨霖铃寒蝉凄切，甚至连李清照的词你都会看到他们会化用一些前人前辈的一些诗词里头的一些意象。而姜夔的这一首扬州慢呢，他就有4次 化用了杜牧的诗句，他就借用风流倜傥的才子啊，在扬州的经历形成了一个对比，所以情景交融也是姜夔创作这首词的特点，就将他内心的情感呢带入到了风景，以欢乐来反衬哀怨忧愁的写作手法，也是这首词的特色。所以无论是寄麦青青废池乔木，还是清角吹寒寂寞的空城，甚至是杜牧的难赋深情桥边红药，这个时候都只是为了要衬托悲剧的氛围呀。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8点，萨拉姆雷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工程部副部长 Dadasri Amamazlan 说，工程部通过大道局利用数码科技、人工智能、闭路电视、智慧车道以及本地导航应用程序 Tuju 进一步推动智慧大道的概念。Tuju 是由大道局开发的导航应用程序，也是继 Waze 和 Google Map 之后马来西亚第三个导航应用程序。Tuju 专注于大道行程，提供闭路电视画面、过路费率、休息站位置、紧急援助以及最新交通资讯，并与大道局交通控制中心连接。工程部鼓励大道使用者通过 Tuju 掌握即时交通资讯，以便做出更好的出行决定。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流传，显示一架第二国产 Elza 行驶在嘉颖芙蓉大道时，车内乘客将部分身体伸出后车窗。警方目前正在追查有关车辆的司机和乘客。嘉颖景区主任 Nazron Abdul Yusuf 表示，这一段长约12秒的视频在社交媒体平台流传，警方接获投报之后，援引刑事法典第336条文，也就是鲁莽或疏忽行为导致危及他人生命或人身安全展开调查。警方呼吁任何掌握相关事情资料的人士联络临近警局，或致电011-2966-7474联系查案官 Afiq Rifdi Mama Azmi 警长。国际新闻，美国纽约时报8号报道，美国在和伊朗的战事当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款类型导弹的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报道还说，在对伊朗的战事当中，美军基本上耗尽了某些类型的远程导弹库存，例如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准打击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白宫承认，尽管美国目前总体弹药的库存充足，但某些类型的弹药供应相对紧张。他同时表示，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凤凰卫视报道，当地时间8月8号，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了一段有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伊朗当局没有透露拍摄的时间和地点。穆杰塔巴今年3月就任伊朗最高领袖以来，只发布过多次书面声明和讲话，但并未发布他的声音或活动影像。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